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成为舞台上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呢？好，任何的可能都是存在的齁。今天呢，会先访问的特别来宾呢，哇，就跟我们乐龄的朋友的舞台梦呢有直接的关系齁。来宾呢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亮哲。
2: 还有导演黄玉堂。
4: Hello， 慧仙姐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对呀、啊，听你们的公司的名字叫做亮堂，就知道一定是以两位的名字命名的哈。
4: 是。
2: 那刚一开始呢，慧仙讲到说，诶，今天的主题啊，好像跟我们乐龄的朋友啊，登上舞台有点关系啊。那重点呢，就是因为在亮堂文创呢要举办一个新营戏剧营，哇，其中还有乐龄组哈，乐龄组想当然尔就是跟我们乐龄的朋友有关哦。诶，想请不知道是总监还是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新营戏剧营，然后为什么这一次的活动会有乐龄组这个专场呢？
4: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参与了新营的夏至艺术节，那在去年我们就开始推动了所谓的青年跟成年人的戏剧课，然后有很大的回响，因为我们有很多是在线上业界的不管是剧场啊或是影视演员的老师去跟大家做分享跟授课。那今年我们就跟主办方讨论之后，我们觉得其实想要学习表演或者是练习表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青少年跟成人，maybe 儿童也有需要，尤其他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又想到了在进入超高龄的社会的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还是很年轻的所谓乐龄族，那他们其实可能以前忙于工作，忙于照顾家庭，他们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是学音乐，也许是学画画，也许是学表演，他们没有参与过。那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课程开出来，让大家对于曾经可能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对于当演员这件事情，你有一些想法跟期待，但是你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你都还没有尝试过的人，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体验看看。
2: 所以如果我们曾经怀有这个舞台的梦想哈，
4: 是
2: 啊，可能因为我们以前忙工作啊，忙照顾家庭啊，没有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有一点年纪了，可是我们心里那个小小的梦想的种子还在哈，就等着亮堂文创呢来帮我们培育起来哈。
4: 是，
2: 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营的活动呢？我的意思是指我们乐龄的朋友啦。
4: 乐龄的朋友的话，其实年满55岁以上，其实50以上都可以。那范围上限当然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到80岁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有跟82岁的学员演员一起在体验这个课程。所以基础上其实年龄就是没有太大的限制，可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表演课程，难免要动动肢体啊，活动一下筋骨，当然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带领，只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有兴趣身体活动自在，我觉得都可以，对，都可以来体验看看，理解看看你现在做表演会是什么样子。
2: 诶，那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人也可以报名哦。
4: 最好咯。
2: 啊，最好哦。
4: 最欢迎了。
2: 哇，
3: 其实是、啊、其实这样。像我自己呢，我自己在戏剧的部分其实我是半路出家。我原本呢念的是室内空间设计系。
2: 哦、真的啊。

0: 况则你是室内空间的。
1: 对，那所以就针对刚刚慧娟姐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越没经验越好？其实它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画上任何的线条、任何的颜色。其实任何的创作，只要是一张白纸，其实都可以。只要就像刚刚导演说的，只要你的身体就是自在的。然后虽然说今年第一次办乐龄组，但我其实非常期待乐龄组跟乐龄组的这一些学人们互动，因为我觉得对表演老师来说，除了在教学或者在引导学生之外，我们自己也都在学习。那为什么我说我期待这些乐龄组的学员们？因为其实我很想要在他们身上偷学到一些人生历练，这样的互动我觉得会是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0: 所以亮哲老师一不小心呢，把他心里面的愿望透露出来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这些乐龄的朋友一起来学习表演的技巧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岁月的痕迹所累积的人生的那个厚度跟丰富哈。偷偷的呢，对我们年轻的亮哲还有黄玉堂还有其他的老师们来说呢，哎，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哈，算是教学相长啊。
2: 是，
0: 不过刚刚有提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容纳乐龄这个族群嘛哈。
2: 对，
0: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课程或者是训练是让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参与的呢？
2: 是，我们这一次会在8月3号到5号为期三天，每天四个小时的表演课程。那因为既然我们摒除关于乐龄这个分界线，就是在表演的基础上面成为一个演员的起步，不管从身体的控制、声音的发出，到你可能慢慢可以理解或是试着去做一些想象力啊、专注力啊这样不同的表演，甚至是即兴，我们还是会从很标准的所谓的戏剧演员的训练让大家有所体验。那比较不同的是说，因为乐龄族就像刚刚亮哲说的，其实大家有一个生命的历练比较多，所以我倒是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引导大家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当中做一些分享，甚至我们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透过这个生命故事的整理，在大家同意跟授权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把它扮演出来，让大家真的是用自己的故事去成为自己生命中的演员。大方向我想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0: 所以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剧本，就是会要演出一个故事吗？还是是怎么样的出
2: 现？会让大家一起创作故事
0: 啊？是哦，
1: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啦，就是说我们不会说是很死死的说从哪里 copy 一个剧本来，你照着 A 念，你照着 B， 你照着 C， 而是说我们在引导学员的过程当中，用学员自己的经验还有阅历，可能慢慢的整理出梳理出自己的人生，然后说出一个短短的故事，然后再让每一个学员之间可能有一些互动，把每个人的故事串在一起。我觉得大方向会是这样，但是比较鲜明的会是在最后，在学员们跟导师们一起上课一起创作的过程中，这个故事就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0: 哇，所以我们的乐龄组的乐龄朋友呢，不但是去学表演啊，因为刚才玉堂老师说，如果说要表演的话，要有哪些训练呢？就会按部就班的来
2: 正规的训练
0: 之外，最后有个大惊喜耶，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啊，也会有机会有可能呈现在这整个的表演之中了。
2: 是是，
0: 哇，那我们的乐龄组的朋友就不能空空的去啊，还是不是事先报名前要先想一想，我这一次想要说我人生故事的什么，他需要做这种功课吗？
2: 原则上不用，因为其实戏剧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会让人在那个氛围里面找到自己想说的跟想做的事情，所以大家不用准备功课，也不用回去翻日历，也不用回去找照片，
0: 不用，
1: 也不用练习口条，不用对着镜子，
2: 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想学习看看表演是什么就可以了。
0: 这样子哈，我也不用去把我的日记找出来看看我人生经历了哪些，不用哦，
2: 不用不用。
0: 那个现场的训练还有互动的过程中，
2: 对，
0: 我们乐龄的朋友，你就会很自然的融入在里面，然后你学会了肢体怎么动，学会了表演怎么做，同时呢，你的生命历程、你的人生的故事，好像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当中呈现出来，然后有跟老师跟学员之间的互动产生化学变化，
2: 没错没错，
0: 就会激荡出非常丰富

0: 复的结果哈，哇，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期待哦！就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觉得我好像要准备了很充分的才能去报名哦，不是不是的，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分享的心，愿意学习的心，相信老师们呢，他们是会透过带领、引导呢，把我们生命中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把它带出来哈。
1: 是，
0: 那我们休息会呢，回来再和亮堂文创的亮哲总监还有黄玉堂导演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活动。哎，乐龄的朋友想上台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哦，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

0: 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还有导演黄玉堂，来跟我们分享新营戏剧营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有针对我们乐龄族的朋友呢，有一个乐龄族为50岁55岁以上的长辈设计了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长辈也有机会来学习怎么样表演，怎么样表达乐龄的长辈啊，参加了这个活动呢，他可能会经历哪些训练啊，或者是哪一些课程，也就是这个课程的安排啦，然后跟年轻的世代有些什么样子的互动。还有慧仙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过去呢，主要都是以青年的比较年轻的世代为主要的对象嘛，那这次增加了乐龄族，他们跟年轻的世代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啊？
1: 像去年我自己办这个新营戏剧营，因为都是以年轻有儿童跟青少年为主，那我其实刚刚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但他们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蛮紧张的，然后都会有一定的隔阂，跟他们一直觉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他们一直很认真 很想要搞清楚。但我自己呢半路出家，后来我自己也演了很多戏，我自己在回味我的戏剧人生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其实你就是放下你的戒心，然后打开你的感官。那因为年轻人在我们比较针对让孩子们年轻人们学戏剧，其实是听起来很像是很严肃的一门艺术，其实我们要传达的是让孩子找到自己之后能够表达自己，然后训练他们的表达能力。那这是我们在年轻这一辈身上要帮他们开启的一个能力跟表达。但乐龄族这一块，我个人很期待的说，在对于这些长辈好，他们其实对于在社会的历练已经有足够了，那他们对于表达上来说一定没有问题，只是说因为生活的压力，或是说一定程度的家庭压力好了，然后他们可能会把自己慢慢的封闭起来，但是他们所见所闻，他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故事，他其实是可以慢慢让自己去整理出来，然后让自己重新面对原本的那个心中的那个小小孩，对，
0: 重新找到心里的那个小孩，找到生命里面啊，曾经被我们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因为生活的忙碌呢，没有照顾到的那个内心的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表演，把我们心里面的小朋友给找出来了那刚才亮哲总监你说啊，就是小朋友的训练跟我们长辈的训练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那这次呢，最后呈现的戏剧营是大家会送作堆一起表演吗？还是各自表演各自的？
2: 这次我们会个别表演，因为我们整个课程为期四周，然后四种不同年龄层，所以每一个班级他们都会有主要的导师带着他们，在适性的发展下让他们去创作自己的作品，让他们去完整他们的舞台，所以会分开来大家各自精彩。
0: OK， 会用到肢体，然后会唱歌吗？还是什么？
2: 如果他们在表演当中的设计是有唱歌的，那我们就唱歌吧。
0: Okay.
2: 如果他们希望肢体，那我们就跳舞吧。
0: 所以很真的很因材施教
2: 是是是
0: 然后也是很随着长辈们、乐龄的朋友们，你们想要什么，那导演呢，还有老师们呢、导师们呢，就可以来设计
2: 是。
0: 所以刚才在第一段呢，亮哲总监还有导演呢都说，哎呀，你不用是一个专业的人啊，原先就学过都不用，而且如果你没有学过更好，没有包袱，对不对？可以像一张白纸一样的来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你刚刚讲到说是三天的活动嘛，那主要是在台南嘛，对不对？
2: 对，在台南。
0: 那如果是我们北部的朋友要去参与这个这个活动的话，是三天的时间都要待在新营吗？还是
2: 对，原则上是因为我们是8月3号到5号的每天下午1点到5点的课程，所以其实就是主要在下午的时间。那因为这次是跟 新营他们的
1: 新营文化中心
2: 文化中心合作，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主要的课程地点就会在那里。
0: OK，
2: 确实也有台北的小孩在去年的时候专程下去上课的。

0: 对，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北部的乐龄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去台南三天的小旅行啊，
1: 真的可以。
0: 对，好，因为下午上课啊，下午的时间上课，那白天呢，上午的时间呢，你可以走走逛逛啊，甚至你就安排一个，四五天的前后都可以。都可以在新营啊，在台南啊，
2: 南
0: 好好的玩一玩，吃一吃嘛。我们知道台南的美食是非常吸引人的哈，所以你就有一个小旅行哈。然后，当然，因为你要三天的时间都待在台南，你不太可能每天这样南北的往返哈，这有点辛苦。我们也不要搞那么辛苦，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去台南的小旅行。
2: 嗯，
0: 然后小旅行这三天呢，是每天的下午呢有训练跟。表演的时间，那真的最后会有一个表演吗？
1: 对，最后会有一个，第三天会有一个大家一起排练讨论，然后把它完整出来的一个，我们就称之为呈现结果、成果发表。
0: 成果发表，
1: 对。
0: 那会有人来看吗？我就说，除了参加训练、表演训练的这些长辈们之外，还会有观众吗？
1: 目前我们希望的是他们可以邀请，不管是孩子们邀请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们邀请家人来，我们都是开放的。
0: 哦，
1: 那就要看他们，也许他们觉得这一次我就是要来学习跟练功，我还没有打算要让大家看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先录影录起来，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纪念。但如果欢迎他们的家人啊，或者朋友来，我觉得这是更好的，就是他们会展现可能家人朋友不一定看过的他们。
0: 哇，哎，对耶，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啊，安排一个台南的小旅行，然后呢，这三天的下午呢，你就去默默的在上课，然后呢，第三天呢，大家一起来看你的表演哈。那如果说是这些我们参加训练的乐龄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亲朋好友来看，需要买票吗？
1: 不用，我们就是因为是以课程为主，所以我们在课程的地方就是我们呈现的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舒适的一个所谓的课程的表演教室的空间。
0: 嗯，
1: 所以它没有这么严格的就是一定要舞台啊，要什么，
2: 嗯，
1: 它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在的在一个习惯的学习的环境里面一起就在这个空间做表演。
0: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啊，因为刚才导演呢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按正规的表演的训练课程进行啊，
1: 嗯，
0: 所以会包含哪些训练的课程啊？
1: 嗯，在乐龄族的部分，乐龄族我们会从最基础的肢体的开发、肢体的延展、想象，然后到声音的训练。声音的训练不只是发音，可能还有部分的咬字，或者是部分的声音表情。再来，我们就可能要训练一下我们剧场最重要的几个点，比如说我们要训练专注力。乐龄族也许因为比较有历练，他们的专注力可能很好，但也可能太多事情牵挂了，所以很容易分心。再来就是训练他们的想象力、即兴能力。再来就是要进入到我们可能要试着开始设计一些角色，透过角色的一些演绎。可能大家以前现在大家有时候看陆剧啦，有时候看韩剧啊，看爱情剧啊，但是大家都当观众嘛，如果是换作你来试试看，你喜欢哪个角色，我们来演绎一下，你理解一下哦，表演是这么一回事哦，原来找角色是这样子找的，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过程。那最后的最后，我们会透过一个全部的故事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分享的快乐的也好，悲伤的也好，会把这些故事呢，大家去集结，然后讨论，在大家都觉得这些故事我可以被分享的情况之下，也许我们就会排出其中一个两个人，或者是大家轮番有自己的独白说话的故事。
0: 导演刚刚讲到说，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想象力哈，这个会先能够理解。可是你前面讲到专注力哈，为什么专注力也是表演训练的一环呢？
1: 哦，因为我们在不管是剧场的表演，或者是在拍戏。其实表演是这样子的，当你要进入一个角色去设定它的时候，你的专注包含了你角色的情绪，还有背台词。背台词是要跟对方说话，对方跟你的对谈，如果你不专注不仔细或者是很 focus 它的时候，其实一分心你词可能忘了，情绪可能跑掉了，对手可能听不懂你跳词了。所以专注力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所有的演员在最基础的训练第一件事情都是专注。
0: 哇，专注力很重要哈，还有想象力也是。

0: 期待我们的老师们导师们帮我们开发出来哈、那像这样子的这一次的活动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要怎么样报名呢？
1: 可以到亮堂文创的粉丝专页，亮是亮丽的亮，堂是秋海棠的堂，亮堂文创这四个字点上去，在脸书上面或者在 IG 上面都会看到。那我们就会有报名的连结，是一个 Google 的表单，填了之后相关的资讯，所有的课程细节老师资讯都在里面。
0: 导演刚刚说是八月
1: 三号到五号，
0: 好，八月三号到八月五 号，然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去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的粉专吗？
1: 对
2: 对，
0: OK，
2: 是
0: 好，搜寻亮堂文创，亮呢是明亮的亮，堂是秋海棠的堂、亮堂文创，然后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然后就填写报名表就可以来报名啊、看一下我们人生还有多少的可能性没有被开发出来，
1: 没错、
0: 就透过这个戏剧营的表演的训练、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你从来不认识，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惊艳很惊喜的我，
1: 肯定会的。
0: 我们休息会儿回来再继续和亮堂总监还有导演跟我们继续的分享表演这回事，马上回来哦。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0: 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导演黄玉堂。其实你们是一对夫妻啦，
2: 是
1: 所以用你们的名字呢作为亮堂文创的名字哈。刚才呢在前面两段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就是八月三号到八月五号这三天呢，新营戏剧营呢有一个今年特别增加的为我们乐龄的朋友所设计的乐龄组的表演训练。训练的三天结束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演出哦。哇，刚才听导演还有总监聊到这个训练，就觉得好棒哦！我们人生活到五六十岁哦，还有机会上台，甚至认识到开发出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艳的自己哈、哦！我这个非常的期待哈、哦。讲到这里呢，慧仙就非常的好奇啊，因为刚刚有讲到说这个亮堂文创呢是两位的名字哈、哦，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
3: 亮堂文创我们是从剧场开始的。那之所以会创立剧场，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李国修老师。那
1: 屏风
3: 老师，对，屏风表演班、嗯、所以我们都自诩为我们是他们的那个叫做什么据点分点。因为这几年其实创立亮堂文创是为了要制作李国修老师的纪念作品。那老师在2013年离开之后，其实我们好几个徒弟都有各自的发展，那仍然在剧场的或是进到影视圈的其实都不在少数。那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是国修老师给我们的养分跟精神，我们希望把它传达下去。所以过去几年我们就陆续做了国修老师的纪念作品，那也是亮堂文创成立的主要原因。那除了是传承跟在去展现老师的作品之外，国修老师其实不只是一个导演或编剧，他同时是一个很棒的演员，所以他带出了非常多的演员，相对的就变成他训练的我们这些子弟兵，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传承他的精神，去用表演这件事情去带领跟引导很多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亮堂文创会在过去这两年开始陆续的去开一些表演的课程，跟很多可能对表演有兴趣可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踏出来的人，我们希望透过表演让他们理解。因为国修常说角色扮演生活态度，一直是他在做表演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我们希望把这个精神呢落实化平民化，不是只有演员可以学习表演，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可以有这样的精神跟机会来学习。
1: 所以是不是国修老师离开了之后，屏风也就没有再有新作品了、那所以真的很重要，有国修老师的子弟兵们呢来传承老师的教学、老师的教导、身教言教哈，很重要哈、那亮堂应该也算是我们屏风的衍生出来的一个
3: 是
2: 国修老师精神的延伸，
1: 精神的延伸哈。以前屏风的戏我大概每一部都看过了，
3: 哇，太棒了。
1: 我还记得我看那个京戏启示录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然后又开始哭
3: 到卫生纸都没了
1: 对我就觉得好神奇哦，为什么一部戏可以这么的好笑，就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可是又让我这样哭到不行哦。所以我就感觉到说戏剧的力量，舞台上的那个魅力，那个能力、真的是可以把你人生很多东西都勾出来哈。
3: 对，
1: 其实我跟戏剧这件事情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我并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往事可以回忆啊，一些什么鞋子啊、服装啊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事，我并没有相同的人生经验、可是我一样可以被感动到哭得稀里哗啦，笑得花枝乱颤这样子、所以戏剧真的是非常直接，而且舞台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真实嘛，
3: 对，
1: 那个表演者就在你前面、你会看到他的呼吸，他的一颦一笑都 是我们都是同步的感受，那个感觉是非常的真实，而且就是很直接、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经历。

0: 我自己的人生，虽然我完全跟表演无关，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我也没上台，我还没受过任何训练，但是单纯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因为有屏风表演，我却变得更丰富哈。何况如果我有朝一日我可以去
1: 成为演员的话，就太棒了，
0: 可以受那个训练，然后像这个这次新营戏剧营的乐龄组的朋友一样上台，经过训练之后上台表演，我相信那个感动的程度，那个震撼的程度。应该是非常的令人期待的啦，
1: 是，
0: 所以你们要传承国修老师的精神、戏剧的理念，所以你们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1: 我们在过去3年，我们做了国学老师的舞台剧，一个小的戏叫做《三人行不行
0: 哦，三人
1: 》，
0: 行
1: 主
0: 不
1: 要
0: 行？
1: 就是拿来用它来训练跟培育新生代的演员、年轻的演员。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些资深的演员，比如说像是邀请了朱德刚老师啊，或者是剧场现在都蛮知名的郭耀仁老师，他们来带领新的演员去做一个传承的推进跟三人行不行的呈现。那我们也刚在去年完成了国硕老师的一个很经典的喜剧，叫做《沙姆雷特》，它是一个大戏。那它也其实已经从2020年，我们换了2轮的演员，在持续的做这个推进。所以我们大概主要在剧场的部分，我们就希望是在创作老师的纪念作品跟复刻它，然后我们会结合资深的子弟兵的师兄师姐在带新生代我们训练的演员，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在做演员的培训，甚至我们在做演员的经营，技术上来说在做经济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产业不是除了剧场，影视也可以有一些发挥。
2: 开始我们成立亮堂文创，真的就是为了要呈现国学老师剧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戏码。那在一次又一次的，不管三人行不行啊，沙姆雷特，我们在重新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认识了非常多的新演员，认识非常多非常热情的新晋的演员，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油然而生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除了国学老师的剧本可以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一直活在国学老师的感动之中之外，我们其实国学老师的这个戏搬演上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新演员被训练，然后站上舞台去发光发热。虽然说，好像舞台剧大家有常常会说啊，舞台剧好像人家看不懂啊，不想要走进剧场。可是其实，在我们越来越接触剧场，越来越呈现越多作品的时候，其实舞台剧、戏剧跟人生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真的除了传承老师作品的精神之外，也是传承老师给我们的。我们要把这个养分分下去给所有喜欢戏剧的朋友们。
0: 哎，那你们的观察就是这些年啊，台湾的剧场也好，或者是舞台表演的，我们从市场面来看的话，你们觉得它是在扩大中呢，还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趋势吗？
1: 我觉得近几年的剧场，它开始走向更精致化。然后，因为在外来的文化的一些影响，其实最近几年，音乐剧这个剧种其实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像今年我们还有一个，身为观众，我们要去看一个《劝世三姐妹》，它就是一个代表台湾精神文化在地的一个影响力的故事，但是它却可以走到纽约去演出，所以这几年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景气好的时候，哎，戏就很好，剧场就很好；景气不好的时候，好像剧场就受影响。可是我觉得这个质变是在于，包含今年从去年开始，文化局也举办了台北戏剧节。我觉得这都是在某程度上面，在精炼跟精致，所谓台湾的剧场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起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年虽然是 AI 的时代，但我觉得 AI 的时代反而会有很多比较有距离或是跟冷漠、跟速食的东西的时候，我认为现场的剧场表演会是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新的领域跟架构。
0: 因为我们都很担心 AI 出现了之后人会被取代哈，但是舞台表演哦，戏剧场呢，恰好是真实的一个经验，
2: 温度是不能
1: 是
2: 被取代的。
0: 对真实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哎，像你们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啊，台下的观众有没有投入哈，或是台下的观众的感觉？那个呼吸，你们应该也是有所感的吧？
2: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像三人行不行之前提到那

0: 小型的戏，它其实就是三个人在台上100分钟几乎不下场。
1: 嗯，
0: 所以呢，越小型的戏剧或是在剧那个越中小型的剧场，你越观众就越投入，然后观众的投入的状态也会影响你在场上的节奏，还有你讲不管是演戏的节奏或者讲台词的节奏，其实都会跟观众的呼吸息息相关。那因为这是一个小型的喜剧，所以呢，观众的大笑、观众的各种笑声或者说干扰，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都是一个专注力非常好的挑战。然后呢，观众笑得越大声，我们台上演得越卖力，然后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的互动，让整个现场台上台下就直接炸锅了。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很及时的一个 feedback， 对不对？就可以知道说观众到底有没有投入，有没有被我们打动啊？那直接回馈给在舞台上面的表演者啊，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刚才导演你有讲到说，有人说景气的好坏跟剧场的荣枯哈，好像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哈。那当然，因为这几年台湾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好啦，
2: 是，
1: 所以是不是也连带的让这个市场比较有蓬勃发展的机会啊？
2: 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几乎台湾的与台北市来说，所有的场馆其实这几年都是这样，每一个礼拜都有演出，每一季都有新的戏在推。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从事表演艺术或是戏剧类的这一群我们的这个领域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而且非常可以一直期待的事。然后我觉得对于喜欢表演艺术的观众来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他们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不是只有外来的演唱会可以看。我觉得台湾剧场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看的戏，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生活有相同的关系、
1: 哦、对，
2: 虽然我们今年没有做戏，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可以分享跟鼓励大家走进剧场看台湾的好戏。
1: 哇，真希望国修老师还在哦。
2: 哦，对，
1: 他可以看到我们亮堂呢承接传承他的精神，也看到台湾的剧场文化这么的蓬勃发展、嗯哦嗯、好，休息会儿回来继续再和亮哲黄玉堂聊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导演黄玉堂，来跟我们分享亮堂的故事，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新营戏剧营呢，很棒的为我们特别的设计了乐龄组这一组哈，这里就是55岁以上的乐龄朋友都可以报名哈。那当然啦，如果我们要安排一趟家庭哦，或是家族的小旅行到台南哈，就不只是说我们乐龄的朋友你可以报名嘛，因为这次戏剧营其实青少年组啊，如果你的孙子啊也可以啊，或者你的孩子啊也可以一起来报名上这个戏剧营的课哈。亮哲，请问一下，这个我们有四个组嘛，但是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有儿童组、青少年组、成人组跟乐龄组，但是儿童组跟成人组已经满了，所以
1: 蛮热门的
0: ，所以呢，我们乐龄组跟我们的青少年组还可以报名哦。那刚才呢有分享说，我们的乐龄组的活动时间是在8月3号到8月5号嘛，就上课的时间。那青少年组呢？
2: 是在7月20号
1: 到24号
0: ，OK， 好，
1: 5天的时间，
2: 5天的课，
0: 青少年体力比较好，
1: 可以这么说，
2: 让他们多动一点，
0: 可以上课可以上久一点啊、
3: 哦，
0: 所以7月20到7月24是我们青少年组哈、哦，那8月3号到8月5号呢是我们乐龄组哈、哦嗯，我突然想到一点呢、啊，如果我们的学员里面呢、啊，因为你们现在有四个组嘛，就是儿童、青少年、成人跟乐龄啊。你们明年要不要考虑哈、啊，有一个综合组啊，就他们家哈、啊、四口都来参加的话，
2: 家庭组。我其实蛮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比如说我跟亮哲，我们都可能是专业的戏剧工作者，但是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带着孩子自己一起去体验戏剧表演，或者是我们试着一起做一个功课角色练习啊，或者是表演。我觉得其实戏剧跟生活跟人生的关系是很贴近的。那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这么喜欢做表演的训练，是因为我往往在很多很多的学员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故事，而是每一个故事或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厚度，它会成为我们在创作或者是互相理解更多人跟生活的时候的共感跟同理心。
0: 对呀、啊，
2: 我觉得戏剧最迷人跟最好看的地方其实是在这里。
0: 对呀、啊，如果我们有一个家庭组的话，说不定他们几个人，是他们几个人就可以演出一个故事了、啊、所以这个是，反正这个戏剧营一年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今年新增加了乐龄组，就让我们、心里面有那个表演的火苗，这个种子的乐龄的朋友哦，赶快报名哦、就是上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然后呢就填写那个报名表哈、刚才呢导演啊黄玉堂你讲到说，训练表演这件事情啊，你觉得非常的迷人的是因为你看到每一个在学习的这些学员的身上，你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看到了很丰富的故事哦，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得到了

0: 很多呢。
1: 当然当然，在不同年龄层的演员的训练里面，其实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起步，就是大家其实是害羞的，大家其实是希望可以找到表达跟表现自己的方式。那很多时候虽然一个班可能有20个人，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那老师们都很专业的知道哪些人害羞一点，哪些人想要多表现一点，哪一些人需要被牵着手让他知道怎么样看。

0: 生历练这么丰富的乐龄朋友来说，这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忙忙碌碌的度过一生，诶，转眼之间就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岁了，可能真的还没什么机会了解自己人生真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哈、嗯。但是你说要叫我们去坐在那个地方没头没脑的去思考这些，也不可能嘛，
1: 好像是比较
2: 难，可能也没有生活也没有给这个机会、啊。
1: 我觉得是需要被引导、嗯，然后有大家一起的力量，每个人每个人不同的故事、嗯。那这些故事，开心的、伤心的，我觉得愿意说出来、愿意分享的，我觉得它都会是自己重新整理自己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去年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虽然不是乐龄族，但是一个青少年族，大概是16岁的一个小女生。虽然说全部都是每个人个性真的不一样，我印象非常深刻是那小女生。他很没有比较没自信，他不敢开口。那他经过了一连串的表演训练之后，那最后其实我们也有跟所有的学员们讨论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那你说什么十几岁的小朋友能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每个人都呈现完之后，我对那个小女生印象最深刻，因为她对她的外形、对她的表现，其实她自己都没自信。但是她后来被老师梳理完、整理完之后，她自己做的那个独白。他是在跟他妈妈做对抗的一个独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这五天的课程，不只让他学会表达、学会肢体，然后甚至他也重新整理了自己目前为止虽然不是很长的人生，但他很重视的那一段光阴，所以我很感动。
0: 即使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也有生命的厚度，甚至也有隐藏的心事。
2: 对，
0: 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面的呈现，他可能会一直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2: 对，
0: 到了慧仙这个60多岁的年龄，有一天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啊，亮堂呢也在做一件很好的事，因为表演不但是表演，而且它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你不论几岁开始进行这件事情都很好，何况是我们到了乐龄的年纪，一定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者是有更多想要再提一次的当年勇、大概都有、透过戏剧就把我们给领出来了，带出来了哈。那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开始呢，亮哲总监还有玉堂导演，你们都有提到说，大家不用有心理的压力跟负担，说我要准备什么，我要有很会什么什么都不用，反正呢那个时间你没事，然后你愿意来学习，你就来报名啊，这个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
1: 我觉得踏出那一步很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呀都有年纪了，还去那边做什么表演当什么演员，你在那冲啥、很多人会这么想，
0: 会丢脸吧。
1: 可是其实如果跟他多说两句也许他就踏出来了。那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乐龄组大家都在一个年纪，所以很多历练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反而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或者是自己做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好。我觉得要为自己的生活跟自己所想望的事情，更因为我们在乐龄组，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把握这些时间去体验一些自己可能曾经想要体验但是一直没有体验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趟路会不虚此行。
0: 我们人生到了乐龄的阶段，还有什么是不能敞开来、不能面对自己的呢？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触发我们内心深处的，不管是秘密也好，或者是你很想要去面对的这些议题呢，透过训练的过程，透过表达沟通的过程，或许你生命里面那些你觉得或者是你甚至不知道的那些秘密就被启发出来了哈。
1: 是
0: 亮堂文创在今年的新营戏剧营呢，特别创了一个乐龄组的活动跟训练。如果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朋友有兴趣，记得上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看看自己是不是很想要有被训练的经验啊！谢谢亮哲，谢谢黄玉堂，
1: 谢谢慧馨姐，
2: 谢
1: 谢，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潜能，超过你的理解，我们等待被开发。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

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这两天就又想起一个老故事，就是关于上帝的美意。在一个王国里啊，有一个大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的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于是呢，他常常就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时不时呢就会说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那么这位大臣呢，他是国王非常亲近的，也是很亲密的一个大臣，他做事情不但是有效率，并且呢他常常有很多很棒的想法，也帮国王办理了非常多棘手的事情，也深得国王的信任，跟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君臣亦朋友，他们两个也是非常亲近，国王非常信任这位大臣，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带上他。不过啊，这国王对于这个大臣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一句口头禅呢，倒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最大，我是一国之君，什么事你为什么又都要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呢？有一天就不小心发生了一个小意外，那么这个意外呢就造成了国王的手指头就受了伤。国王的手受伤真的是非同小可，王宫里上上下下医护人员赶快的来把国王的伤口呢做最好的清洁消毒治疗，最好的包扎，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呵护着这个一国之君。国王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不能够有任何的受伤呀。但只有这个大臣，他一进来他知道了国王的手受伤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呀。这下子国王可不高兴了，平常再怎么样你说这句话都还可以，但今天受伤的人是我，我可是一国之君，我受了伤，你竟然说这是有上帝的美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国王啊非常的生气，就再也忍不住就把

0: 个大臣关起来了。这个大臣被关进牢里，他不但没有不开心不高兴，甚至他还说了一句，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大臣被关进了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很想要去打猎。那么通常呢，他打猎都是带着这位大臣跟他一起去的，只是呢，这位大臣现在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呢，国王就只好自己去打猎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次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国王遇到了食人族，这下可好，国王被绑起来了。食人族呢很高兴，他们抓到了一个猎物，他们可以献祭，于是就生火把国王架起来，下面生了火。食人族的酋长啊，就看了这个国王，看了这个祭物，但是啊，走近一看，惊慌失色，大叫一声，发生什么事？原来国王的手受伤，这是个不完美的贡品，他们不能用，就把国王给放了。国王好不容易回到王国里，想起这位大臣所说的，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第一次他觉得这句话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他就把这个大臣呢，把他从大牢里放出来，也跟他分享了这一次他的经历跟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大臣一听，马上说，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如果我没有被关进大牢里，那么这一次被食人族抓走成为贡品的人就是我了。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遇到了艰难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受到了阻碍，但也许这些困难这些阻碍是化了妆的祝福，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其中。
1: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0: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欣赏音乐之父巴哈的清唱剧作品，作品编号是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作品是巴哈在威马宫廷之后的清唱剧作品，1714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巴哈是1708年搬到威马，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巴哈创作的清唱剧还有一些改革的这个音乐还受到一些欢迎，所以他的作品算是蛮成功的。但是巴哈在威马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只是担任宫廷的风琴师还有室内乐的乐师，那么一直到6年之后1714年他才有机会当到乐队的首席，那么在这个职位当中他才有机会来为威马的教堂呢来做礼拜的这个教会音乐还有清唱剧。那么在这段时间巴哈是每一个月就是每一个礼拜都需要做一部新的这个作品，那么以他的这个创作速度呢，大概是每4周就会有一部清唱剧。以这样子的来说呢，

大就是4年之后，巴哈就可以有一整套，在一年里面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所需要使用的清唱剧音乐。不过，在当时的魏玛宫廷乐长过世之后，巴哈没有被选上，他没有得到这个魏玛宫廷乐长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也因此过了不久，他也就失去了写这个在教堂里面创作音乐的这个资格。所以巴哈在魏玛，他只留下了20部的清唱剧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欣赏的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就是巴哈在魏玛时期所留下的非常珍贵的清唱剧作品之一。巴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他一共使用了有独唱，有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的独唱，还有4声部的合唱团的合唱。那么在乐器的部分呢，有直笛，有小提琴的独奏，那么小提琴还有2声部的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整部作品演奏大概有30分钟这么长。那么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它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那么圣之主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描述当日，就是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人欢迎他的这样的盛大的场面。那么最早在第4世纪的时候，有关圣之主日的记载，就是在这一天，在耶路撒冷城的教会当中呢，民众要庆祝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事迹，他们就会列队，就会行进，走过圣经当中所记载耶稣与门徒进城的时候所走的那一条路线。那么在之后，主教还有群众就会一起到橄榄山上去聚集，读经、唱诗、赞美，接着再到耶稣升天的地点，阅读相关的圣经经文，还有唱诗歌。那么一直到大约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们会朗读圣经当中描述这一段描述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段叙述。那么接着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城，就会有一群孩子们拿着树枝高唱着奉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那么人群呢就会绕着耶路撒冷城来游行，最后再到耶稣复活堂举行夜祷。那么这样子的圣之游行在各个教会里面也很快的就流传开来，那么这样的主日就被称为圣之主日。不过也随着年代的这个变化，就是圣之主日跟着年代跟着地点的转换，仪式内容有一些的改变，甚至后来就渐渐消失了。好，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巴哈的清唱剧作品编号 BWV182 这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天上的君王》。

的第一首，它是一段演奏，没有任何的演唱。那么这是一种开场，这样子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庄严隆重。那么描述的呢，是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耶稣逐渐接近的样子。那么这一些的当中旋律当中的这些附点的节奏，就好像是君王抵达时所演奏的序曲一般。巴哈的这一部清唱剧一共有八首曲子，有八个乐段。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有直笛、小提琴、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听到这样缓慢而行进的音乐，描述君王进城的感动。就像当日耶稣进城，是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么接下来第二首，巴哈就立刻使用了安排了四部的合唱。那么在这里合唱团呢就大声唱着赞美着说，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请你把我们当作你的锡安城，请进来，这里是为你着迷。

听到这样整齐和谐的四部合唱，赞美要敬诚的大君王，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是在圣之主日所演唱的清唱剧。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是男中音朗诵调以及咏叹调。我们听到男中音用沉稳低而厚的声音唱着，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段歌词是选自圣经诗篇第40篇当中的经文，然后紧接着的是男中音咏叹调，男中音与小提琴一同的歌唱。我们会听到中音、男中音跟弦乐还有数字低音之间美妙的相合，还有独奏小提琴也温柔的一同歌唱，发出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

男中音与小提琴一起温柔而确定的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不断反复的乐段也不断的宣告，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这是巴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作品《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作品编号是 BWV182。 那么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五首，那么这一段女中音演唱的咏叹调，巴哈在这里使用直笛营造出一种非常清新温暖的感受，直笛与女中音温暖的声音互相唱和，乐曲一开始是以缓板行进，温柔的赞美与歌颂，女中音唱着请俯卧在救世主脚下。那么中间有一段速度是比较稍微再加快一点，像行板一样，最后呢再回到缓板，缓缓的结束。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女中音温柔坚定的歌声，直笛深情相随，相互唱和，加上数字低音稳稳的忠诚的映衬着，深刻的感动也直接就打进了我们的心中。这是巴哈清唱剧 BWV182， 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在我们刚才听到那样温柔坚定的歌声和直笛清亮的声响对应

应唱和。接下来是一段顽固低音式的数字低音，我们会听到数字低音在底下不断的回旋歌唱，然后呢男中音以咏叹调歌颂着要坚定的跟随。男中音唱着说，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请让我与你同行。

我们听到那数字低音不断地在底下回旋应和着，也好像是坚定地表示着男中音所表达出的一种坚定跟随。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都请让我与你同行。那么接着第七首是合唱团四声部合唱所演唱的一段圣咏。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是一首传统的圣咏经文歌，一起来欣赏。

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非常和谐、平静、传统的赞美圣咏，有时会有互相模仿的歌声部的音响，也带给我们一种庄严、确信，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与感动。我们所欣赏的，这是巴哈在威玛他待了6年之后，终于得到为教会作曲机会所写的清唱剧《为圣之主日》所写的，编号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清唱剧是巴哈他在威玛时期少数的清唱剧作品之一。那么巴哈在威玛其中一个目的呢，他是很想要重整教会音乐，但是他是在威玛待了6年才得到可以有作曲的这个职位。那么在威玛宫廷的老乐长过世之后，巴哈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位子，还失去了机会，就是所以呢，他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清唱剧就只有这20部。那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这一部清唱剧，从前面一直听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巴哈的他所使用的乐器编制是非常简单，但是却是相当的精巧，音乐整体听起来也有相当层次的丰富感，却又有最原始最真诚的感动。那么最后现在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这一部作品当中的最后一首最后一个乐段，也是一段合唱。我们会先听到直笛与小提琴带出的优美旋律，引导我们进入到音乐所描述的美景当中。

当中。那么接着合唱团层层叠叠，以优美和谐的和声歌唱着，让我们进入欢乐的耶路撒冷，跟着天上的君王走入爱与受难的道路。

这一段合唱团四声部的盛用，加上直笛的衬和，也更显出音乐中的真诚、原始的感动。这样传统的经文歌，却也是最和谐，使人感受到平静感动的美妙乐章。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欣赏的是巴哈的清唱剧作品 BWV 182。那么，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创作的一部清唱剧。圣之主日讲的就是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场景，是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么也说前面我们也讲到，是最早在西元四世纪，就是有这个圣之主日的记载。那么就是会有走当年耶稣所走的路，还有当年人们所做的事。但是也随着年代还有场景的转换，圣之主日也渐渐的有一些改变，甚至也就渐渐的消失了。不过当时音乐家所创作的这些音乐却能够好好的被保存下来，到今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这样充满美好意义的音乐作品。相信巴哈的音乐每一次都能够带给你我美好的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温馨而美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拱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31岁的时候生下儿子大江光，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大江光出生在广岛，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大江健三郎怀着苦闷的心情去参加，随后不久他去访问原爆医院，听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而自己又不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竟然造成医生因为过度痛苦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决定走出阴霾。回东京之后，立刻请医生为大

0: 江光开刀，并且立下志愿，要与智障儿子大江光共同喜乐地活下去。大江光虽然是一个智障儿，又有严重的癫痫症，但是在父母亲细心的照顾之下，不止心灵单纯喜乐，对音乐还有超凡的才华。后来更出版了《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誉为是日本古典乐坛的奇才。面对苦难，作家大江健三郎选择乐观以对。他经常谦虚幽默地说，
1: 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他的音乐还睡不着，那就请看看我的书吧。
0: 面对疾病、压力、沮丧，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保持乐观与幽默感，以轻松的心情过日子。有位喜乐的年长者曾经说，
2: 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啊，就坐在它上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说到旅行的路上呢，其实方式有百百种，飞机可以追求效率，开车是讲究自由，而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呢，往往可能只是规划行程当中便利的选项，但对很多人来说呢，其中的火车却可能连接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它不只是移动的工具，也包含它的运输方式的特性呢，所以它可以像血管一样深入到很多地方，而且当然呢，它是作为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所以各国的发展呢，以及是现代化都跟铁路的发展有关，然后呢也会混合当地的一个历史的脉络，还包含地方的特色，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在台湾的铁道文化呢，其实当然也有很多大家可能

马上联想就可以想到特色，比方说有便当啦、或者是以前呢这个在车上各种的服务啊，或者是台湾所引进的这一些车辆有过哪一些不同的类型。那其实就在台北的市中心，有一个可以让人走进到台湾铁道历史现场的地方，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在这里呢，前身呢是台湾铁路工厂，从珍贵的火车的车辆修复工厂到各式的展览空间，是可以见证台湾交通建设的历史演进的地方。那今天再次邀请到的来宾，也就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将跟我们来分享呢这个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有哪一些重点发展还有可看之处，来了解台湾属于铁路串联旅游的故事。不过在进行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呢这个接下来就是端午的三天连假，从6月19到6月21在台湾的各地也有相当多元的活动。那么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本周玩什么呢？就先来进入到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当然在本周呢也有很多就是划龙舟的各地的主要竞赛活动。那么从宜兰开始，就是宜兰县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0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登场。除了有紧张刺激的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县政府也同步办理了宜兰县国中小学的端午写生比赛，另外也规划有一系列精彩的舞台表演，打造了丰富多元的端午嘉年华的活动，所以当然欢迎大众参与。尤其呢东山河本身的景观就很吸引人，那么在夏天是端午节，就是连接了一个夏天的感觉，然后在夏天呢走访东山河本身呢就相当惬意。那当然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造访呢，又可以感受到属于运动赛事的热力。继续来到桃园的本周活动，除了看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在桃园龙潭呢是也再次以热闹丰富的活动迎接夏天。这是2026龙潭归乡文化节将在6月20日当天在龙潭观光大池来登场，结合了市长杯龙舟赛以及环湖烟火秀，还有音乐演唱会以及客庄文化体验，打造是从白天开始就可以一路延伸到夜晚的节庆盛典。那在白天的重头戏当然是龙舟竞赛，不过到了晚间之后呢，龙潭大池就迎来了年度重头戏是花火之夜。今年也特别规划了环湖式的烟火展演，透过包含有高空、中空还有低空烟火的堆叠，营造出更为壮观并且呢是具有立体视觉感的这样子一个烟火的呈现，而且是沿着湖畔多点释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能够感受到璀璨花火在夜空绽放的景致。再分享是新北的本周活动，那同样呢其实跟这个时节有关呢，就是呢刚好端午的时期就是会遇到夏至，那么这是2026新北夏至音乐节将在6月20日和21日在新北美术馆的户外园区登场，而这是由新北市文化局以及法国在台协会所合办。为什么会有法国元素在当中呢？因为其实这个夏至音乐节就是源自于在1980年代由法国的文化部所发起的音乐节庆活动，主要是鼓励不管是专业或者是业余的音乐人都可以走进到公共空间来自由演出。那在台湾新北市也是共襄盛举，在今年呢有包含八组的台湾以及法国的音乐人来接力登场演出。台湾方面的演出包含有孙盛熙、王若琳还有理想混蛋等人，另外还有法国的爵士乐团以及法属留尼旺岛的音乐家来共同参与。另外今年的活动也特别和 Super Kids 超越小子团队来合作，推出的是亲子互动体验区，结合法国文化元素跟创意的手作体验，推出了有创意积木、法式编织、毛球创作还有音乐互动等活动，所以呢在这个空间当中也让亲子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这一次也推出的是 Bonjour 好日欧风市集，结合有46个的特色摊位还有11辆的餐车，汇聚了多元的异国美食还有特色的选物。那相关活动再次提醒，就是在6月20和21日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新北美术馆户外园区登场。最后是台北的本周活动，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季水岸盛典台北国

国际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1日进行，地点就在迎风码头登场。而今年集结了223支的国内外队伍，有超过5000名的选手齐聚在台北。同时呢，除了水上的热血沸腾的竞赛活动之外，在大家河滨公园也规划有丰富的陆上端午嘉年华，不仅包含有应景的飞车立蛋、无所不利的挑战，也结合了异国美食的市集、河岸的展演，还有亲子互动的体验，同样也是打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而且呢，在交通上也有很多便利的考虑哦。为了维护呢这个活动期间的交通秩序，市府体育局除了特别在赛事期间实施了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之外，也规划有132路龙舟专车的接驳服务，也呼吁大众可以多加利用像是捷运、公车还有 U-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观赛，共同参与这个年度的运动盛会。以上是本周所分享整理的近期活动。那么说到端午呢，真的每次就会有一种夏天就要来的感觉了。以前呢，基本上要把厚被子收起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呢，就确定不会再变冷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连接夏天这样的意象来分享这首歌曲，这是利比的《小城夏天》。待会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当然呢，在每一个不同的路上的诠释都有不同的方式哦。比方说呢，你的路上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哦？然后我们今天呢来介绍呢，等于说是把台湾拉向现代的一个非常代表的交通工具，邀请到的就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
1: 维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先岔开来讲啊，就是有各种交通工具包含自己的脚步行的情况哦。那你自己有那么多旅游经验，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旅行方式呢？
1: 我真的还是最喜欢火车。火车是

0: 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现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般我们来讲啊，用走路比较能够看到风景，可说实在话，走路的路程有限，距离有限，而且真的脚会酸。好，那尤其天气这么热的状况之下，真的有时候走得汗流浃背，所以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是呢，火车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介于航空跟船之间。有些人觉得啊，坐这个船可能会晕船，坐游览车呢可能又会碰到塞车啊，坐飞机呢价格又很高，所以呢取这两个，第一个价格位于这两者中间，而且呢坐起来相对内部空间也比较这个舒坦，因为你坐在游览车上你是没有办法随处走动的。可是火车呢，它不仅移动，更重要的火车上面空间相对也比较大，随着火车的移动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更重要，游览车上面它的人都是固定的，可是呢火车上面人来来去去，如果你喜欢观察人的话，好，很多的这些诗词啊、歌曲啊、电影啊，其实都是发生在火车站。所以火车不单单只是交通工具而已，它隐藏的很多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好，都是我特别喜欢火车这个交通工具最重要的原因。
1: 就它有一个特殊的意象，就马上想到像什么离别的月台票，
0: 对、啊、
1: 类似这样的歌曲，
0: 然后瓦台啊、车站啊、你看台湾有非常多的歌曲也都跟火车相关。
1: 对，要讲分别就不会讲说啊，转运站，我在转运站
0: 对，我在航空站
1: 那不一样的感觉。不过当然每一个国家发展出来的铁路的路线也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脉络。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有更快速的这一些列车出现，比方说高铁啊，或在欧洲的磁浮列车，
0: 是
1: 就是那种快速列车，但它的雏形的基础开始其实都是火车的概念。
0: 对，说实在火车它有很多种，通常我们把它统称叫做轨道运输。因为如果你是坐游览车自己开车，基本上你想开哪里就开哪里，只要有公路延伸的地方，甚至呢你开越野车还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可是火车呢，它就是沿着轨道来通行。当然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其实以前的驿道也都有什么设定一定的这个尺度跟宽度。对，我们火车呢当然也有一定的轨宽。那据说其实发明火车的英国人当年呢，在选择这个火车的轨宽标准轨的时候，参考的就是以前古代罗马帝国两匹马就是并驾齐驱，后面拖着马车，马车跟马车轮子中间的宽度，也就是我们今天火车标准轨的由来。
1: 这样看这个火车还有蛮多小知识跟冷知识。
0: 是的，没错。所以火车我刚刚提到绝对不只是交通工具，你坐在火车上面其实可以很多观察，可以很多对历史的了解。
1: 据我的理解，就是台湾的火车其实仔细看是靠左走，听说也是跟日治时期有关系。
0: 对，因为
1: 日本受到英国的影响
0: 、嗯、没错。因为呢明治维新，英国尤其在铁路还有工程上面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当时的欧陆英国，因为英国就是什么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所以呢一定要去原厂来学习，不会去那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个地方。
1: 嗯，所以感觉上很多这种冷知识啊，而且搭乘火车的路途上它带来更多的体验跟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等于说是很完整的把包含台湾甚至呢可能在国际之间有很多关于火车的历史啊、特色啊甚至是文物展出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哦。但是在这之前想要先问老师啊，你还有什么跟火车有关的冷知识？
0: 好，火车有关的冷知识，在台湾如果你坐一般你坐区间车、嗯、区间车当然就站站停嘛，啊，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哎，区间车明明到站了载好人了，可是门还是开着啊，他会跟你说哎，本列车在此待毙啊。很多人听到什么待毙，待毙列车，待毙其实就是火车要交会，可以从待毙知道火车待会方向，比如说自强号会从哪里来。待毙的话基本上是跟你同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你的后方来，因为呢要在这个地方先让高级列车先通过。可是如果你听到哎，本列车在此交会列车，而不是待毙列车，你就知道火车是从你的对面来。当然这是冷知识啊，你说我知道这个干嘛？因为有些铁道喜好者或是摄影者，有的时候你在月台碰到自己查好的时间，你要拍到那个火车进站或是火车通过月台那一刹那，他就会来到这个地方等待。而且呢很多时候看那个门开着，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下车，要不要买一罐饮料，月台上面的自动贩卖机，或是买一个便当。如果你了解听到待毙或是交会，你就知道一定要有火车，只不过这个火车是从你的后 后面呢、啊、还是你从你的前面啊，你就可以在那边好整一下啊，等到火车过去记得赶快上车就可以。
1: 哇、哦、这真的没套过就是。

0: 是完全现场，
1: 对，这就冷知识啊。可是这就是火车上面你可以看到观察人也好，观察沿途的风景，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0: 嗯，尤其很多人这个火车也许是小时候很珍贵的回忆哦，第一次去坐这种大众交通工具，好像小孩子都很喜欢火车。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儿时回忆也许现在看不到，但可能就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比方说像在以前呢，其实这个列车要交接哦，他们会拿一种像火钳子的东西，然后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券之类的，然后就会交给这个火车的班长这样子。
1: 你讲的是叫那个叫路牌，
0: 路牌，
1: 对，路牌，它其实因为以前都是单线通车，也没有所谓现在 CTS 中央控制系统，因为现在电脑上面都可以看到火车在哪里，然后呢透过电脑来发送讯息告诉火车在这边待避或是在这边会车。目前台湾基本上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完成双轨化，南下北上基本上就是走不同的路线。可这个情形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支线，比如说集集线、十分线、内湾线，基本上它还是单线。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班次比较频繁，因为现在像这些支线班次也没那么频繁，好，所以往往都是在月台里面来做这样子的交换交汇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确定？因为呢，透过这个路牌，你南下的列车来到这个站，你就必须要交出路牌，代表待会北上的列车这一段路是清空的，来确保
0: 一种安全防呆措施。
1: 没错，没错，防呆措施。不然有时候你说，列车长看到想不起来，到底刚刚那一班车过了没？好，透过这样的方式确认、确认再确认，因为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家行车上面的安全。
0: 嗯，而且甚至可以做我们儿时，从我们儿时的时候坐火车的回忆，大概判断你是什么年代的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坐火车，那时候车上还会附那个玻璃盖杯的那种，就是里面放有茶叶，然后还固定会来跟你泡茶水。
1: 没错，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小时候最大的志愿是什么？不是当总统，不是当科学家，就是当那个倒茶的。
0: 啊，真的吗？
1: 因为小时候看觉得那简直神乎其技，就像维珍刚刚描述的，以前这种所谓对号列车上面都会有杯架，杯架上面就会放玻璃杯，玻璃杯上面还会有盖子，那就像刚提到你要喝香片还是喝红茶，然后旁边就会有服务人员拿着一个大茶壶，滚烫的热水，一手拿着玻璃杯，然后用一个大拇指拨开上面的盖子，你会看到热水直接冲进去。
0: 火车还在晃，
1: 火车很晃呢，不是平静的过程。小时候看就觉得天哪，神乎其技，比李唐华特技团还厉害。小时候看到这个工作就觉得哇，我以后也一定要练到如此神乎其技。果不其然，小时候的愿望现在满足了，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是服务业，也是帮人家倒茶啦。当然了，这玩笑话，帮人
0: 服务你有办法拉那么高倒茶？
1: 没有没有，平地可以，可是火车在晃动过程，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过弯啊，万一不小心热水溅到客人，哇，这真的是担当不起的这个罪过。对，那小时候就觉得太神奇了，既然可以神乎其技，而且呢刚提到那个盖子是单手拨哦，一般我们都是另外一只手把盖子拿起来放在旁边你再冲热水，它不是一只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0: 所以它又要耐烫，然后又要耐晃，
1: 对，
0: 然后
1: 又要耐晃
0: 够准确。
1: 对，而且你看那一壶水其实也蛮重的哦，万一都没有人要加水，你就要一直提着这个，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工作。
0: 对啊，有蛮多的，还包含那个后来这种方式取消了，就是因为 B 型肝炎开始流行之后，从那时候才开始比较有听到哦，有 B 型肝炎这种大量的传播，
1: 而且后来也比较多这种罐装茶的出现啊，就慢慢取代早期提供的这种茶水服务。
0: 嗯，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怀念哦。当然这一切呢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当中去见到，尤其是像其实台铁现在也举办很多活动，像接下来好像要举办那个便当节，
1: 便当节，对，
0: 所以在台，好像刚举办完，
1: 刚举办完，对，
0: 对，在台北车站这样子哦。至于在当中呢，到底国家铁道博物馆有哪一些展出的部分呢？我们这里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马继康。
0: 是的，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国家铁道博物馆，但要讲这之前，其实台湾有很多因为铁道而诞生的文物馆啊，或者这些展出的空间呢，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记忆应该对台湾来说很重要，所以其实各地方政府都会用自己家的铁道资源，然后去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地方甚或是串联台湾的历史。
1: 对啊，其实很可惜哈，台铁我们讲说目前当然是台湾很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可台铁对待自己的包括车站啊、厂房啊，甚至我们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列车本身，好，所以呢在台湾就像维珍提到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类似像这种铁道文物展出的一个部分。一个城市啊，我去欧洲世界很多城市不见得有所谓的航空博物馆或是海事博物馆，可是大部分先进的城市都会有什么铁道博物馆。为什么要铁道博物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铁道是1825年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现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呢改变人类交通运输的一个过程，后面才有什么飞机啊、轮船啊等等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所以呢从早期蒸汽火车、柴油机车头，一直到现在的电气化火车，甚至磁浮列车、高速铁路，想想看哦，1825年到现在也才不过过了201年，这201年比起人类历史几千年，短短201年就飞速发展。所以一个国家你可以看到，如果它有铁路，铁路的一个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史跟工业化推展的一个过程。
0: 人可以去更远，货可以去更远，
1: 没错。所以呢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它会设铁道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如此。可是像维珍刚刚提到，在台湾彰化有善行车库，苗栗也有所谓的一个铁道文物馆，那这其实呢都是属于台铁的资产。

0: 台铁呢，通常都是在很多文史专家或是这些热心人士的一个推动之下，不得不把它变成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文化观光资产，因为他觉得，哎，这个地方活化，尤其你看看到我们今天介绍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各位可能不知道在哪里，它在金华城对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101大楼，距离信义区也是相距不远。想想看，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保留以前的铁道博物馆，当时呢台铁把它变成所谓的商业办公大楼，各位它的一个经济价值是更高。可是一个城市之所以让人家怀念尊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的摩天大楼，而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有多少的共同回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也是很难得，这么精华的一个区段保留了从日治时期，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前身就是日治时期的台北铁路工厂。因为呢，以前呢，其实火车的维修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随着我们可以看到市民大道的一个新建，还有包括呢早期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这个地方呢慢慢走入历史，曾经也是荒烟漫草。当然，他希望整个经济开发，可在后来很多人奔走之下，才在这个地方成立真正是中央部会来做管理的铁道博物馆。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各县市，当然它直属单位还是属于台铁啦，因为呢这些资产都还是属于台铁的资产，所以呢目前国家铁道博物馆它的直属单位就是文化部，中央直接来做管理。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铁路发展的一个历史跟状况，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马老师小时候就想要当那个倒茶水的这个影片，都会勾起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1: 所以这个不管你是怀旧或者你是铁道迷，或者呢其实这个很多的亲子也希望就是有一些地方史的探索，这都是很值得去的地方。当然刚刚提到这些地方的属于铁道的文物馆，就是比较是诉说地方史，也很有它的特色。但透过国家的一个总整理的话，那就是一个更为串联
0: 完整的，
1: 更完整的。所以创建的历史最近才开设的吗？
0: 应该是说这个地方呢在早期都是修火车，一直到大概如果没记错民国八十几年都还是在这个地方修火车。
1: 规划成为博物馆的开馆，
0: 规划成为博物馆其实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正式开放其实是在去年，这个筹备处成立之后，现在呢其实正式开放，里面呢现在有六栋建筑，目前开放的应该没记错的话三栋还是四栋，后期工程还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铁路是在清朝流民船时期就新建，可当时火车在哪里修？在今天北门那个地方。北门各位如果去看过，那边有一个总督府铁道部，那是日治时期类似我们交通部就是行政部门办公的地方，
1: 在那个邮局旁边，
0: 对，邮局斜对面。好，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清代的时候这边就有所谓的台北机器局，机器局除了生产一些铁工啊或是军火的一个东西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年清朝火车修建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台北火车站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在哪，可是呢清朝时期台北车站的位置在哪？当时台北最热闹在大道城，所以火车站的位置也是在大道城，相当于今天中心医院，好，就是北市联合医院中心分院那一个地方。所以呢历史的一个发展，台湾的火车就从流民船时期开始。当然真正我们可以看到环岛铁路是在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新建完成，日治时期也是什么铁路建设如火如荼的一个过程。当时你看北门那个地方慢慢发展，在这个地方修火车已经没有办法有太大的腹地，所以在日治时期就移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的位置，当时这边叫做台北铁路工厂，顾名思义就是维修生产火车的地方。
1: 所以如果把时间回到那个100年前的话，现在当然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还有记忆，但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每天骑市民大道，但其实以前这边应该是有铁轨。
0: 对，没错，以前就是铁轨，然后来因为市民大道的新建再加上铁路地下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色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当然它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它就有非常多不同分门别类的介绍，所以我们大概来说一下，一般是可以想象很多文字啊或影片的辅佐，但是有些朋友就是因为 太多文字了，就不想进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但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0: 其实我会建议哈，各位，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当然园区是免费，除了你要参观里面的叫柴电工厂，这是以前柴油机车头组装，还有包括维修的一个地方，这是需要另外付费。其他的常设展空间基本上都是免费。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可以，当然可以自己看，有非常多详细的影片，还有文字资料。

0: 料。可是如果你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有些人哇看得很辛苦，所以呢他每天都有定时导览啊，也是免费的哦。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建筑以前是做什么用途，了解台湾铁道发展的历史，这边都有非常多资深的志工朋友在定时来带你做这样的认识跟导览。好，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会从大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集合能够提供遮阴的棚架。各位，那个地方不说你不知道，它其实棚架也是古迹，而且呢它就是用废弃的铁轨来这个新建，那是以前什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工作上班打卡的地方。最盛时期整个工厂有2000名的员工，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上班打卡，当然现在有什么电子钟啊打卡钟，可想看在这日治时期甚至这个台湾光复初期的时候，怎么样来进行所谓打卡，以前也没电子钟啊，也没有打卡的装置啊，更没有什么 QR Code 啊线上签到系统啊，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你发现就挂了很多的工牌。这工牌呢来到这个办公室准备上班，工牌拿着，拿到工牌第一件事不是要冲自己上班的大楼哦，或是厂房哦，第一件事就是在大门口，现在也有保存的左边大礼堂的位置。以前的大礼堂啊比较小，而且主要除了集会公用，更重要是提供员工们的早餐，其实这也是员工的一个福利，外面的早餐卖的比里面还贵，所以呢拿到工牌第一件事赶快去排队。想想看1000多人同时要来这个地方吃早餐，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你要贩卖非常多，大家大排长龙。对，拿到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着工牌去你的厂房，把你的工牌挂在那边。
1: 工牌大概长的是什么？
0: 用木板做的，木板做的，
1: 有点大，
0: 对，有点大。然后来到厂房就固定挂的地方。那当然呢，上班时间一到，8点过后，你看到在那边报到的地方，大家都在那边拿工牌嘛，所以人事单位的人就会在那边看谁的工牌没拿，当然就表示这个人今天请假或是旷职，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管理。
1: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们以前一样会帮人家偷打卡？
0: 偷打卡当然可以啊，问题是你被抓到，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所以呢，理论上可以做，问题是看你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跟成本。
1: 不过这的确是，我觉得上班的质感是差不多的，但是上班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就会变得很新鲜，而且现在还可以让大家看到。
0: 对，
1: 所以如果从马基康老师这样来分享的话，就是它不只是展出的部分，它其实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品。
0: 建筑物本身里面就有很多故事，而且呢，这个地方以前台铁的员工，不管从日治时期到后来的国民政府，基本上都是学徒制。现在台铁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薪水待遇没办法跟外面相比嘛，所以呢，常常就是要招募新的，包括技工人员啊。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学一年两年就可以学到，而且呢，往往就是青黄不接。老一辈的具有技艺的这些师傅都退休了，那当然新进来的他时间也不够长，也没办法累积到这样的技艺。好，所以呢在传承或是火车的维修上面，其实就会形成容易形成断层。好，那在以前其实都是类似像学徒制，而且呢以前要进到这个铁道工厂里面工作是需要考试。现在大学联考，各位知道考试的这个录取率多少吗？应该是 102%， 这个已经录取的名额高于所谓的考试的人。可是呢当时要进入这种铁道传习所，只要小学毕业你就可以考，录取率只有 2%。 你想想看，当年做技工好像今天进台积电这样子，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养家活口的工作。当然工作的环境以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欧秋啦，好，可是当年就是强调所谓的蒸汽年代，强调这种所谓的手作的年代，当时是非常抢手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1: 就是以前老一辈很多都会觉得你有一技之长，其实到哪里都饿不死，
0: 没错。
1: 然后尤其是这么的，就算是一个官方的单位来讲的话，透过我们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又有很多的介绍去认识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产业发展哦。不过当然当中有一些亮点的部分，而且也包含可能要花钱的部分啊，这个大家如果要花钱进去的话呢，我们先让马老师待会来跟大家预习一下到底呢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哪些重点呢，再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爱在旅行路上，我是伟珍，
2: 我是马其康。
1: 是在我们今天呢，这个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其实还算是很新的一个，虽然不是开箱啊，应该很多人都去，尤其是铁道迷。但有些朋友呢，因为台北还蛮多这种艺文啊，或者是文化类的选择，可如果你要选择去这里的话呢，就会想说啊，进去是免费，但你要花钱的部分是不是就不要花好了呢？
2: 其实还是值得花。你可以看到，我们出国去什么罗浮宫啊、大都会博物馆，钱很贵，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同样的，在台湾，哇，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整个了解台湾铁道历史的铁道博物馆。虽然呢，外面大部分常设展是免费，还有可以参观以前的员工浴室，其实也做得非常有 feel， 非常有感觉。可是真正的焦点，真正的一个核心，了解铁道历史，你一定要花钱买门票进入柴电工厂。
1: 通常包含像去紫禁城，其实它有那个珍宝馆、
2: 对，
1: 或者是
2: 馆中馆，
1: 对，西安博物馆它的壁画类，哇，那个就要花到1500块台币的门票，或者
2: 开罗博物馆也是啊，
1: 去日本也是有一些那个，
2: 你进去买一张门票，你要看图坦卡门，或是你要看木乃伊，另外再买门票，
1: 就是偶像嘛。
2: 因为反正大家的心态就来都来了嘛，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个经营是一回事，但是他可以去以这样的价格去控制。

0: 人数的数量，
1: 对，
0: 然后也在于
1: 参观的品质也比较好，
0: 对，就是懂货人才会去欣赏。可是这也就代表说其实里面的东西就是特别有可看之处，哦，所以刚刚老师讲到其实这个铁道博物馆当中有一个付费的区域是属于
1: 柴电工厂，
0: 柴电工厂，哦，当然我们知道早期是蒸汽车的一个形式，然后后来其实是切换到柴油的形式，
1: 对，柴油，
0: 所以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有哪些介绍。
1: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个地方前身它就是台北铁道工厂，台北铁道工厂日治时期新建，当时修的都是蒸汽火车，可是呢民国五十年代之后台铁进口了叫做柴电机车头，当然柴电机车头你也要维修啊，所以呢柴电工厂就是当年在第一批柴电机车头进来之后才新加盖的一个厂房。这里面可以看什么呢？虽然它叫柴电工坊，它其实就是整个台湾铁道的一个缩影，包括呢早期的蒸汽火车头，另外呢这边还陈列了高铁，高铁在新建过程当中这种巡轨车其实也放在这边。
0: 虽然它以前是这个功能，但它把所有过去维修到现在的一个历程。
1: 对，因为我们讲铁道博物馆，当然大家第一个就想到台铁，可是现在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包括你在这边可以看到阿里山的火车，还有台糖的小火车
0: 实际展出，
1: 实际展出，然后甚至在假日的时候还可以搭乘就是坐这种所谓的蓝皮柴电车，让小朋友
0: 园区吗？
1: 没有，它是有一个东站西站，其实距离不长啦，可是可以让小朋友实际去体验一下以前坐这种柴电蓝皮车的这种感觉。好，当然这是另外售票，好，不过呢也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像我去京都，京都有一个梅小路蒸汽机车馆，在那边呢其实也是大家会花钱买票去坐以前的蒸汽火车，你说坐多长？大概500公尺而已。好，因为呢如果你要绕行整个市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什么空气污染啊等等，所以呢在这边强调的是一种体验。那柴电工厂除了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火车头，还包括了解它的动力来源，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都是火车头嘛，包括蒸汽火车内部的构造，柴电机车头内部的构造，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来源，它的结构构成是怎么样，所以可以让这个庞然大物，我们讲说载这么多的人，载这么多的货。好，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什么，我们讲火车头的医院，而在医院里面会有什么核磁共振啊，会有所谓 X 光机啊，那柴电工厂今天陈列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到位，它会把柴油机车头里面打开让各位看，然后原理告诉大家，就好像看到柴电这个机车头的 X 光片一样，让你去了解，所以它其实很具有科普的功能。好，因为平常我们都只是看外观，哇这个火车好漂亮，座椅好舒适，可是呢如果你要再深入了解火车动力演变的过程，这边是非常棒，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虽然这边买门票你一样可以去听定时导览，才会有比较多的认识了解，不然对你来讲只是一个一个的展品，拍照呢可能又没有像这种美观的车厢来的那么好看，可是当你听完之后，你会对很多事情恍然大悟，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0: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又科学化但又很有趣的，就是对我来看以前觉得比方说蒸汽车头差不多嘛，但我后来才知道它光是那个蒸汽的那个机器，它是直着放横着放，
1: 对，
0: 然后
1: 都有
0: 设计，而且都有不同年代就会有不同设计，所以铁道迷其实真的研究很深入，他也看到知道哦这大概什么时代的，然后是哪一个，然后美国的什么公司，
1: 对，哪一个公司生产的。那当然我们一般就是说游客或是一般了解人不需要看到这么细，可是听这些专业的人来跟你做讲解认识，其实也会豁然开朗。
0: 那当然其实马老师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很资深的铁道迷，就是
1: 算是喜欢铁道的人，还算不上铁道迷，
0: 喜爱这样子，就是你对于铁路的或者是整个在台湾甚或是全球的一些故事也是蛮了解的，然后甚或你自己也有去体验很多国家的铁路。
1: 对，
0: 但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博物馆，以你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知识，但你还看到还是觉得很惊喜，或者哦这个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
1: 有啊有啊，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重要，它揭露的就是台湾铁道的历史。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跟我一样小时候有坐过火车，当然我们小时候坐火车的经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以前呢上课的时候老师一定都会提醒你坐车的时候头手不要伸出车外，如果呢现在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他完全无法理解，本来就不能伸出车外啊，因为现在火车的车厢全部都是密闭式的，因为都是有空调， 可是我不知道维珍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坐火车，上火车第一件事干嘛？
0: 就是
1: 开窗户、
0: 嗯、啊！
1: 有人说要吃便当，我说哦，你饿很久了，第一件事就记得吃便当。第一件事一定是打开窗户，
0: 第一件事是要抢窗边的位置。
1: 对对对，嗯、然后当然呢，窗户打开。

0: 开之后，你各位舍不得睡觉。现在呢，你坐在有冷气、空调的车厢里面，都在滑手机，不然就是睡觉。你根本不在乎外面经过什么地方，你只在乎，哎，有没有准点。到底我要去的目的地抵达了没？可是我记得很深刻，小时候我坐火车，除了开窗户之外，接下来呢就会趴在那个窗台上面。当然，谨记老师说，头手不要伸出车外，不然那个不小心下来，这样虎头砸衣啊，就会弄到你的脖子。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趴在窗户看外面的风景。因为以前呢，出去旅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除了是移动之外，其实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甚至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因为火车的出现，改变的歌曲改变了绘画的风貌。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法国最著名的叫印象派。那印象派之前的画作基本上都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之前，当时呢室内昏暗，点着蜡烛，点着烛光。可是呢，到了有火车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可以背着画板，不用待在室内来画这静物的一个描写。他可以背着画板，春光明媚的时候，坐着火车到巴黎近郊，看着光影的变化来画出，因为当时没有摄影技术嘛，然后画出这样子一个彩绘。同样的，各位可以看到台湾在日治时期第一条新建的铁路，虽然刘铭传新建台湾最早的铁路，可是北淡线铁路是日本人在台湾新建最早，1901年通车。所以今天你看到台湾很多早期的画家，不管杨三郎，不管李梅树等等这些著名的画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画淡水。为什么不是画三峡？为什么不是画嘉义？因为淡水可以从台北坐火车到淡水。所以我刚才提到火车延伸了当时人的视野，现在火车对我们来讲稀松平常，台北到高雄一日生活圈，你坐高铁就可以来回。可是想看100多年前，甚至呢我们讲说当时人的一个想法能够开拓的视野，完全仰赖火车。
1: 不过我的确也觉得，其实在台湾虽然现在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啊等等的需求，很多人还是会选择高铁。
0: 对。
1: 可是现在台铁把它很多列车观光化，
0: 是的，
1: 邮轮式列车之后呢，就是还有
0: 海风号啊、曙光号啊，
1: 对，什么快木的啦，
0: 对对对，福生号，那个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1: 然后在南台湾也有，我感受到它一定有一定的客群。
0: 没错，蓝皮解忧号。
1: 对，一定还是很多人其实会喜欢体验这样的行程，他才有办法经营这样的路线。
0: 其实人很奇怪，当拥有的时候，以前都是这种车，大家想要一味的追逐新的，当旧的消失的时候，现在又开始怀旧仿古，哇，以前的东西要再把它找回来。对，人就是往往在这所谓的现代跟传统之间不断的找寻一个平衡点。
1: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哦，不管你是哪个世代的朋友呢，其实在这里面当中你可以探索到不同的这个地方故事，还包含呢其实铁道本身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没有感受到，但是走过这一遭之后，会对更多的你每一趟旅程可以有更多观察的机会哦。
0: 是的。
1: 好，那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也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5: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6: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7: 老古人的智慧。
8: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今天的谚语也是非常的励志的，华语的意思就是说，穷人他要的不多，如果有2斗米，他就会唱歌起来了。我们来学客语，穷人5斗，2斗米会唱歌。穷人5斗，2斗米会唱歌。我们来学客家话，穷人就是穷人，一般我们客家话会说穷苦人，穷苦人。5斗就是不需要、不必的意思。2斗米是多少的米呢？就是14公斤啊。这个谚语就是倡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乐天知命。2斗米现在的市价不过差不多1000元，让一家人一个月勉强可以吃饱，那就已经可以幸福满足，所以快乐地唱起歌来了。这样的一个图画很温馨，不是吗？以前我认识一位客家的长辈，也真是如此。他一生坎坷，但是因为有信仰而知足感恩。这位长辈呢，他曾经开玩笑的讲古说，有一位乐天，客家话讲乐仙啊，非常乐观的先生呢，妻子要他到邻居家借米来煮午餐吃。

0: 他到了邻居家那里，他们正唱起山歌，他兴致一来也唱得乐以忘忧，就回家去了，竟然忘了要借米这件事，让家人在家饿肚子空等。如果缺乏的穷人可以感恩快乐，那富足的人岂不应该更加为他所拥有的而快乐感恩吗？如果社会充满了知足感恩，应该会减少许多的谩骂凶暴，这不是不思长进安于现状，因为追求上进好上加好是人性本然，与知足感恩乐天之命是不冲突的。圣经中伟大的使徒也活出了凡事谢恩，无论任何境况他都可以知足，他在富足中感恩歌唱，在缺乏中也一样感恩歌唱，只求凡事尽其在我，问心无愧。让我们不论贫富，有两斗米就会歌唱，有两斗米我们就会歌唱，那如果有更多的米，岂不是更加的唱得更大声更快乐吗？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穷人不必多，两斗米杯唱歌。
0: 安子说什么你来到下次再会，张瑞了平安。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

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

0: 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金曲留声机。

微笑是一种跨国际文化的肢体语言，微笑不但可增添温馨的气息，还可以为您逢凶化吉呢。小云是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他被分发到一所中型医院去实习，但悲惨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脾气古怪、蛮横无理的上司，总是喜欢找他的麻烦，挑他的不是。这一天，小云哭着去找他教会的牧师，跟他哭诉自己的难处。牧师问小云说，当他凶你的时候，你都怎么回应他呢？小云瞪大着眼睛回答牧师说，当他凶我的时候，我就瞪他，他都不给我好脸色，我也不给他好看。牧师呢，就苦笑着说，别这样嘛，试试微笑吧。哎，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哦。下一次他再随便骂人，你就对着他笑，试试看。下个礼拜再来告诉我结果如何哦。一个星期之后，小云开开心心地来找牧师，并且对牧师说，牧师，好神奇哦，我照着您的方法做，结果一开始我们主任吓了一跳，哎，之后他的态度果然变了，而且这么做我自己也舒服多了，现在我们主任啊是越来越少骂人喽。亲爱的朋友，微笑这一招真的很管用哦，下次如果再有那种蛮横无理的人对你发飙，你就对他适度地保持笑容。正所谓中国人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你以德报怨的做法肯定会让对方改变态度，至少也会让他的冲动举止有所收敛，是一招真正不错的妙计哦。圣经上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

0: 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它哭着说：
1: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2: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0: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到真台湾。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是突破。
6: 就算你一步比拍摄较慢，就算你已经无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5: 新一年开始 GoGo Radio 让你穷下面对改变。

0: FM 一零四点三，恁你琼哈 ，Go Go Go！
1: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三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美国业余星象天文学家，当她新婚时，她那担任军官的丈夫接到调动命令，被派到沙漠旁的一个基地。丈夫舍不得新婚妻子一起去吃苦，但是她却坚持要去，丈夫就带着她去了，并且在营区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帮她找了一间木屋安顿下来。因为沙漠地带炎热难耐，而且风沙又大，再加上部落中的印第安人都不会说英语，所以她根本就找不到人可以沟通。因此过了几个月之后，她就写封信给自己的母亲，诉说生活太难熬，准备要搬回去住了。不久之后，母亲回了封信，跟她说有两个囚犯，他们住在同一间牢房，往同一个窗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巴，另一个则看到星星。接到母亲的这封信之后，他就对自己说，好吧，我去把那星星找出来。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积极地走进印第安人的生活里，学习他们的文化，编织、烧陶。他还运用沙漠地带的优势观察星星，认真地研读许多关于星象天文的书籍。几年后，他出版了几本有关星星的研究书籍，竟然成了专家。有时候，我们会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不满，甚至发出怨言。但哪里知道，打败自己的不是环境，而是自己。因为只看到泥巴，而没有看到星星。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必定能发现上帝奇妙美好的安排。原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固然有酷热难熬的沙漠，但是更有满天星的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

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2: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1: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2: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1: 哎，
2: 确定这可以说吗？
1: 就让我妞妞
2: 爸爸刘子俊
1: 说给

0: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你想去厕所可以说哎，要不要一起去厕所的朋友呢？有没有一个你遇到困难的事情可以第一个打电话给他的人呢？有没有一个在你遇到人生当中的巅峰，或者是你做了一个很有成就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真心的为你喝彩的这样子的人呢？你的朋友是真朋友吗？今天呢要来聊聊友情这件事情，然后跟我最好的朋友叶颖轩 Chloe， 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在面对不同环境，我们到了不同的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维持感情，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对于友情的价值观和看法是什么呢？很期待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没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有一位哥
1: 他跑了，
0: 对，有一位叔叔他罢工了，他跑路了。所以呢，现在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就会变成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叶颖轩 Chloe， 我们又来， yeah. 没错，讲各种疑难杂症吗？
1: 对，青少年会遇到的各种，哇，很期待。
0: 对，聊聊我们各种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两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说，哎，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哎，
1: 对，因为我们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然后一直都可以称对方为 my best friend，
0: 真的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一直讲的，什么 BFF，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算是我们两个单独的广播出体验，我们就来聊聊友情这个题目好了，就来聊聊我们的友情和我们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念大学，那我们怎么样子管理我们的时间分配，然后怎么样跟彼此还是好朋友。
1: 没错，我觉得很多我们碰到了第一个困难，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就是小学就是一直同班，每天都见面，这样真的碰到第一个友情上面的可能有点困难是在我们分学校之后，因为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是换到了你在南投我在台北，那这个时候你觉得到底这个友情是怎么维持的？
0: 友情怎么维持的？我觉得就是维持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前情提要，
1: 是
0: 应该讲一下我们的故事，
1: 哦，
0: 然后我们怎么走到今天的，然后说不定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找到一些东西。因为现在直接问我， okay. 我们怎么维持的？我现在是脑袋一片空白，对，就维持，对。所以我们是小学，你先去读那个卓雅国际学院，
1: 对。
0: 然后我五年级的时候去，
1: 所以等于我们是从五年级的时候认识，然后就一直觉得哇，痛调很合哎，就从此以后就会变这样。
0: 但我记得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叶颖轩最好的朋友不是我，
1: 对，
0: 然后是等到那个人转走以后，然后我才替补他的位置。
1: 为什么用替补这个词？不是替补啦，就是觉得哎，这个
0: 人也不错，对，才发现我们彼此很多很相似的共同点，
1: 对，
0: 或是在不同的共同点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平衡，彼此学习。
1: 没错。
0: 然后国中就国中，对，就大家一起努力。那时候我先考会考嘛，然后考完换你考。
1: 对，
0: 然后国中就这样过了。
1: 哎、欸，我觉得国中的时候是第一次，我们俩真的有那种碰到困难相依为命的感觉。
0: 革命情感，
1: 对，因为我们就一起在准备要考试嘛。那考试的时候就很挫折啊，就是人生第一个挫折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蛮互相鼓励的那种朋友。
0: 那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 IG 发东西？是国中吗？
1: 对，那是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0: 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目标，同样的一个、嗯、梦想，是我们希望可以影响带有点影响力嘛、嗯、然后带来正能量，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稍微特别，然后也是其中一个维系我们感情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起来经营一个 IG 的账号、
1: 哦、对，维系感情的方式，因为我们会被那个追着跑，我会想说
0: 对，
1: 好，这个月都没发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约一下来搞一个什么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被迫的需要见面，
1: 对，但是是好的，
0: 对，
1: 就被迫是好的，对，然后接下来就高中嘛，高中我们就继续用努力用爱影响世界努力，因为我们都觉得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看到很多负面的文，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随便滑滑滑可以滑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微笑一点的影片，
0: 对，就不是一直在跟别人比较，而是看到的时候觉得哦，原来我有价值，这之类的、嗯、
1: 对、嗯、哼，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常有，就是我们在下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单独说哎，我们应该要来想一些企划，想一些脚本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让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其实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0: 没错，
1: 然后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共同方向当中不断的来记录嘛，也不断的来发想、嗯、不断的激发我们的创意，还可以怎么样做更多，还可以做什么事， 嗯，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情感也可以说有一点革命情感在、嗯、有一点合作伙伴的关系，
1: 对对对，有点工作要准备工作上升又有点工作狂，我们都有一点小小工作狂在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不是不只是用在我们两个上面嘛，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嗯、如果你们有个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你们就真的会感情越来越好，那个根感情就会越扎越深的感觉，嗯，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回到刚刚那个问题的话，大学我们怎么维持感情，应该也是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去拍个影片之类的，嗯，
0: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两个都不会在意好像我们有交了别的朋友然后我们的关系就被影响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我们成长路上我不会说叶颖轩是我唯一的朋友，他也不可能会说妞妞是我唯一的朋友，就我们完全不会阻止彼此去交朋友，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恐怖情人之类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去交朋友，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哦叶颖轩最近好像跟那个人比较好，然后我感觉我的地位受到威胁，也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对、嗯、我觉得这是大学的时候很关键的嘛、嗯、因为我们就是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可能一个月就见那两次面、嗯、那我才不会管你说什么你交男朋友我就跟你怎么样怎么样，
1: 现在没有交男朋友啊
0: 以前啦对，但是当然还是需要彼此要有分享的，不然你就完全也不知道对方在发生什么事情啊。
1: 对，可是那个分享也不是压力，说
0: 对、
1: 哦、每一天晚上九点我们需要打个电话来 catch up 一下彼此、嗯、也不是这样子的，嗯，
0: 没错。
1: 你觉得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想要说我现在要跟妞妞分享什么事？
0: 嗯，真的要分享一件什么事情、嗯、它不需要是一件很大的事、嗯、但它也可以是一件很大的事，小到怎么样呢？可能我跟你讲我今天便秘了，
1: 哦，我确定这可以说吗？便秘了，好，今天口语便秘了，
0: 对，然后我就会说我已经便秘了大概三天了，嗯，你最近还好吗？
1: 对，
0: 然
1: 后、啊、对，我们有共同话题，就是我们肠胃都不太好，然后又有点太坚强了，
0: 对对对，所以对我们俩就是这、就是非常小都可以分享的事情，
1: 对，
0: 那大到怎么样呢？可能我今天就真的觉得我要快崩溃了，我现在需要你立刻出现、嗯、那这种时候我也是第一个觉得我要打给你，
1: 对，真的真的、嗯、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我们两个可能都一起共同拥有的想法跟一个 mindset， 就是我不用你马上秒回我，
0: 没错，
1: 就是你大概如果你在忙或者在上课三个小时后回我，但是我还会感觉 OK 他有接住我，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人或者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曾经用过一种方式，就是夺命连环说你现在快点回在哪出现惊叹号惊叹号之类的，
0: 对，
1: 很紧急什么的，那这样可能反而会有点把你的朋友越推越远，就会让他觉得跟你相处是蛮有压力的感觉，嗯
0: 嗯，真的，所以其实友情的相处当中我觉得也是需要安全感的、嗯、因为我们讲很多关系都是说我们讲最需要安全感可能情侣伴侣的关系、嗯、你会觉得你不回我一两小时是不是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友情的关系当中也是需要去建立安全感、嗯、然后也是去因为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要立刻回应，
1: 对，
0: 才是我有被接住，
1: 对，那怎么建立安全感、嗯、这是一个蛮深的话题，就是
0: 对，
1: 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说我也想要建立安全感，可是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建立安全感、嗯、
0: 哇，是很难耶，
1: 真的，
0: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嗯、你必须很信任对方、嗯、就是你不要觉得说他就是需要做些什么我才知道我是被在乎的，嗯，而是你就知道说他需要你你也需要他，
1: 对，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

0: 你需要先对你自己感到很有安全感，
1: 啊，没错，
0: 就是觉得说你要知道你永远不是一个人，你永远不是孤单的，你的朋友一定会有人爱你，
1: 对
0: 啊，就算你感觉不到你身边的人爱你，你也要知道有一位上帝他永远爱你，然后这样子的安全感就会让你觉得说，哦，不是我朋友一个小时不回我就代表我没价值，不是我朋友一个小时不回我就是哦他不想跟我当朋友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自己先开始对自己有安全感来开始，然后再面对任何的关系，我觉得都会比较轻松一些。因为很多时候 sorry 那个夺命连环扣的感觉好像都是来自我自己对自己没有安全感。
1: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关键，就是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对方的身上，因为如果你建立在对方身上，哇，那你的世界就是他如果突然怎么样你就完的，对，所以真的你讲得很好，建立在自己身上，
0: 真的建立在自己身上。那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等一下呢，当我们等一下听完一首歌我们回来再继续聊聊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在人生当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世界的面貌，看到了很多各种事情。那很多人都问我们说，那我们到了不同的环境，我们遇到了不同的人事物，然后怎么样还是维持我们的感情。我们刚刚比较多在讲一些心理上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我们实质上做的事情，或是有一些人想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朋友，那我们实际上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欢迎回来。
2: 我是以轩。
1: 耶、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很多人都问我跟叶以轩 Chloe 说，哎，你们两个的关系真的好好哦，你们怎么认识彼此的、你们怎么样子会有这么一个这么好的朋友？然后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同学或者是朋友就说，我好羡慕你有叶以轩这样子一个这么，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可能有些人都觉得我有蛮多朋友的，可是真的出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不太知道
2: 可以跟谁说，
1: 对，谁才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一定要逼自己定义一个你最好的朋友、而且你也可以不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这样子的感觉。对，可是我觉得这些都要回归到一个点，我怎么样找朋友啊？怎么样找到跟我的兴趣契合、价值观契合的朋友？
2: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关键，为什么要找到兴趣什么都要很合，因为你才会有聊不完的话题啊，
1: 确实
2: 你才会有觉得、他的价值观跟我很一样，所以我很想要继续跟你分享所有的事情、那到底怎么找到？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好问题、我觉得环境会塑造一个人，
1: 真的，
2: 所以你先在什么环境认识这个朋友那就很关键了。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认识了彼此、那可能我们就有很多我们成长的背景是很相似的、例如说我们都是长女、我们的爸爸都是牧师，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可能不能跟别人分享的话题我会跟你讲。
1: 对，就是彼此都懂彼此的感觉。然后但是我也想到有一句话是说物以类聚，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个性差蛮多的，
2: 对，
1: 但是我们好像又有某个样子的价值观吗，或者是想法、或者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情，或者是我们对未来想做的事好像某个部分又契合了，我们才可以这样聚在一起。
2: 没错，
1: 或是像说我们很常跟其他牧师的孩子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你懂我懂，大家都懂的那种感觉、或是这种长女一起讲，就真的好多压力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之后也可以聊聊看长女的议题。
2: 对，
1: 反正就是真的物以类聚这句话是真的，所以 你在哪里，你的环境很重要。我举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例子，假如说你去夜店交男朋友的话，你就知道你这个男朋友是在夜店认识的、那
2: 可能就会是那个样子，
1: 很容易就分手，或是他也很容易就去夜店交下一个女朋友这样子。所以你在哪一个环境当中认识到的人，就像你说的，真那个环境真的会塑造你，会塑造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父母都会想要孩子努力考到好高中啊，因为你在那个怎么样的环境底下真的会认识到怎么样的朋友，这是真的。
2: 那突然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我们两个很不一样嘛、虽然我们有很相近的一个梦想或什么的、但是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以前我是一个不太讲话的人、但是呢悠悠他就是可以在我旁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到底怎么那个时候接受得了我都不怎么回应你啊？
1: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对我自己蛮有安全感的，就他就
2: 对，我就会在旁边一直附和他，真的吗？好好笑、
1: 也是你也会就是适时的给一些情绪价值、然后也有可能我就真的太呛了也没在管我也根本不知道你可能已经不想听了，你可能灵魂已经出去了、
2: 所以对啊、我们两期真的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交朋友不一定是要找到一个比如说我就是很可以接你的话，不一定是这样、反而是你们的价值观相近，然后你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的时候，那就是可以当一个很契合的朋友了。
1: 我觉得讲到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出来什么样的人是真朋友、什么样的人只是我们可以一起去

0: 吃饭一起玩的朋友，但是我就想到我们很常聊到一块，就是我们很常就说我真的很为你开心。
1: 对，
0: 很多人讲不出这句话。
1: 对、嗯、我觉得你要为对方难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嗯、当我们在比如说 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上面、嗯、你看到一个人碰到一件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嗯、你很容易的觉得哦，我同理他的感受什么的、嗯、但是当你要真正为一个人喝彩那才不容易耶。
0: 真的，
1: 因为朋友之间很容易产生的是一种我嫉妒，比如说你这次哦，你这学期拿到书卷奖我没有、嗯、然后就是我嫉妒你。
0: 对，
1: 很多会是这样，可是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状况耶。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拿金钟奖的时候，你要讲一下那首故事。
1: 好，那个时候故事是因为妞妞主持这个节目主持很久嘛，然后她那一年就是才第一年，对不对？
0: 对，
1: 就拿到了金钟奖，
0: 真的是感谢主。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样，我就是觉得他一定会拿到，
0: 我都没这么有信心。
1: 所以呢，我那时候原本在跟我教会的小组，嗯、我们一起在一间餐厅吃饭、嗯，我就跟大家说，来，所有人聚集过来，他要上台了，快，他快上台了。然后我就把手机的直播放在那个餐厅里面，我就已经预备好叫大家来一只手机录我的反应，然后我的手机在放直播，因为我就知道我等一下一定会尖叫，
0: 真的。
1: 所以呢，等到他那个就讲到妞妞柳心勇跟妞爸那个当下，我就直接在那个肉圆店里面大尖叫，我就是尖叫到所有旁边的人客人都在看我，这样
0: 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对，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是真心的为你开心，嗯、你拿到了一个很不容易、嗯，然后对你来说很大的肯定，嗯，
0: 真的很感动。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你已经人生已经圆满了。对，但是我也分享一个，有一天呢。嗯，那个叶以璇打电话给我、嗯、那时候我记得我在那个青年大使的培训，
1: 对，
0: 然后我其实跟那里的人还很不熟，所以我就在那个学校那个培训那边散步、嗯、然后在一个水沟旁边然后叶以璇突然跟我宣布了一个大消息然后我直接在那边水沟旁边都是蚊子，听到我声音就真的假的，然后就大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就是、嗯、我们是真心诚意的为着对方的成功，为着对方的生命当中的成长、嗯，为着他喝彩。就像你说，我们很容易可能会说哦，我可以陪你哭、嗯、但是在你笑得很开心的时候，身为朋友是不是也可以陪着你的朋友一起笑？这就是一个我们应该大家都可以学习的。
1: 嗯，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嗯、因为你要真正的相信哦，对方是是他也是好的。
0: 对，
1: 这样，对，很不容易。
0: 很多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的文化就这样，很常用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的价值，
1: 或是贬低自己，
0: 贬低自己。
1: 对，我觉得亚洲文化很容易贬低自己、嗯、然后你就会不小心的觉得哦，我就是很差，
0: 就谦卑过头了。
1: 对，谦卑过头了。
0: 或者是说你就一直在挑别人的毛病。
1: 对，
0: 就是说我在这个班上哦，他报告没做，他迟到，老师你这个他不行，这样那不行，你可不可以给我更高分的感觉、嗯、就好像一直在挑别人的毛病，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更好更棒。可是在对朋友当中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你不应该一直去说我的朋友这里有毛病那里有毛病，你就会真的会挑到没朋友真的，你真的会把你自己搞到没朋友。 嗯，或者是如果你身为父母的话，嗯，你也不要说出我要为我的孩子筛选朋友这种话、哦、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讲到快要变父母谈心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会因为太害怕儿子或者是女儿或者是反正你的孩子交错朋友、嗯、然后就介入太多，就觉得说哦，我要为我的孩子筛选朋友，然后就在你的孩子旁边跟你的孩子说哦，那里不行，那个朋友哪里不行、嗯、哪里不行，这样你也会把你的孩子搞到没朋友。
1: 我觉得其实交朋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欸嗯、因为你就在找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你跟这个人是不是合的、嗯、所以如果是父母来帮你做筛选的这个动作、嗯、我觉得小孩就少了很多的学习。
0: 对，
1: 對啊、
0: 除非你的小孩现在才5岁，然后他肯定要跟什么
1: 一个会抽烟的
0: 18岁的叔叔出去玩这样就很怪嘛对，但是在小孩已经有那种自由自主意志的时候、嗯、真的可以给你的孩子一些机会。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父母在听啦，但是给父母的建议。对对对，讲、嗯、回来，讲到我们刚刚讲到喝彩。
1: 对
0: 对，喝彩就是你真心诚意的为你的朋友感到开心。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前面就是上半段我们也讲到我们怎么样认识，然后怎么样子就是跟彼此成为好朋友的、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分享一下，在遇到各种不同的朋友当中，你是怎么样子去知道哦，他可以当我的朋友他不行，有没有一个依据？
1: 哦，我觉得这分很多层、欸嗯、因为朋友你有很多的比如说他是我最核心的朋友，或是他可以当我平常没事聊天的朋友、嗯、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会筛选的就是他如果跟我的这个兴趣差太多，比如说他的兴趣是去夜店。

0: 那我没关系，先不用。对对啊，那再来的话，如果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很喜欢抱怨，那我可能会觉得他是我比较外圈一点的朋友，因为我的生活里面我不喜欢充斥着抱怨。
1: 其实我蛮常抱怨的，但是我都会一边抱怨一边把事情做完。
0: 对啊，或是你最后还是会很喜乐的面对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部分。然后可能再内圈一点，我会觉得哦，他有一些东西是我想要学习的，例如说牛牛，我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然后或者是他是一个对生活对人生很有目标的人，那我会觉得这些是
1: 不要再夸奖我了
0: 啊，好，不要再夸奖他，等一下就飞出去了。我觉得至少你可以学习，那就是会在我的更内圈，那真的最最最内圈就是他可以真心的为你开心，他也可以真心的为你难过，那这就是会是我觉得最不用顾忌我到底要怎么样，可能我要假装自己或是怎么样，那这就会是真的朋友。
1: 真的真的没错，我觉得听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分享跟我们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好像简单的总结几个结论嘛。第一个就是你的朋友你怎么交这个朋友跟你在的环境很有关系，假如说你好喜欢摄影，你可能在摄影社的话，你就可以找到哦跟你兴趣相同的朋友，然后先找到兴趣相同的朋友，你们就有聊不完的话题，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价值观跟你合不合，那他对人生的方向接下来的目标跟你合不合，然后你们也可以做更多的深聊嘛。对，然后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就是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的话，我们真的真的很希望你可以相信也知道永远都会有一位上帝，他很爱很爱你，所以你真的要可以开始努力的更多的爱你自己，然后把那个安全感建立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你的朋友身上，不是建立在你的朋友多久回你讯息，你的朋友有没有接住你的情绪这些等等的。对，然后真的真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话，你就真的发自内心的陪他一起哭，然后更要陪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的高峰的时候陪他一起笑，陪他喝彩。
0: 那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准备要来一起听歌咯。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要听的是 You are my sunshine。 哇，我觉得朋友真的就是你的生命中的光，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你生命中的光，然后你也成为你朋友们的光。
1: 哇，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

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

0: 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1: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0: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2: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哦。
0: 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保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F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又邀请到了这一位，上次访问他已经是大概一年多前了。Wow. 这一位姐姐，我觉得她每一年都在做一些让人吓到下巴掉下来的事情，因为像去年就开了你的专场嘛，然后听说你的那个装扮是，
1: 对，
0: 很像在走时尚秀，这个衣服的部分。
1: 对，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好好聊一下。
0: 对，那今天呢，邀请。

0: 你知道苏雅姐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啦，我本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为姐姐来宣传一个他们最近在办的活动。
1: 对，
0: 这个活动是和唱歌有关的，
1: 是
0: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活动好了，不然我怕待会我们拉不回来
1: 拉不回来。
0: 对，
1: 我们最近呢，我们的协会我们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我们最近推了一个太想听见你的泰雅语原创音乐大赛。这个太想的太呢，不是太太的太，是
0: 泰雅的
1: 太，太想听见你。对，然后我们协会这个，终于我们这个协会是怎么讲，是其实5-6年前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次自发性的泰雅音乐节，从那时候我们一起集结了很多超过40位的泰雅的音乐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群组，我们大家就一直对我们自己推广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我们的原创音乐啊等等啊，我们都很有心，那一直要成立协会，这个中间呢又有那个 COVID-19 的这个，
0: 对
1: 疫情，所以就诸多的不顺啊，在成立这个协会，终于我们今年成立协会了。
0: 所以这是你们成立之后
1: 的第一个
0: 哇
1: 对外的
0: 大活动。
1: 对，所以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活动呢，踊跃的来报名。对，我们这个报名是到这个6月25号。
0: 其实看到这个活动办法的时候啊，
1: 您的感觉如何呢？
0: 我的感觉是88族语有点太难了。
1: 不会，因为那个我这边给大家一个 PEPPLE 很好入门的 PEPPLE，就是
0: 重复，
1: 对，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其实我们可以从泰雅古调里面
0: 啊，
1: 我们泰雅古调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啦，
0: 对，
1: 我们最多离妹啦
0: 离妹很多，
1: 对不对？你也可以参考泰雅那个姐姐的一首舞曲活我那个里面只有一句啊，哩咪哩咪嗦啦哩咪，哎，我只有这一句哦，我就做了一首，是不是没有那么难？
0: 做了重新编曲就100%了。
1: 对，你也可以用德米诺啊，
0: 德米诺，德米诺，
1: 哎，整首都是德米诺。
0: 这不是泰雅族的，应该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德米诺是织布啦，这是织布歌，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先从，如果你真的不会写，你就先从这个古调我们其实打样的只有不多首啊，诚实说你就从里面去慢慢发展，对，加一点古调。那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去找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回到部落直接问他们啦，他们平常怎么讲话，你就把这些，就是把它不要想得太难，就是有一点就是回家去听老人家讲话，听他们讲故事，或者呢去教会
0: 、对，问牧师
1: 直接问牧师OK 的，对，所以然后我们这个办法呢，年纪也基本上是非常大的，那个，
0: 对， range 很广，
1: 国中以上，
0: 对，
1: 老人家也可以哦，老人家不会报名就你帮老人家报名，
0: 不要结果去原本是说去采集族语，然后变成
1: 就老人家说我来唱，
0: 对，
1: 也很 OK。
0: 对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办法的时候，我就觉得除了那个
1: 有没有心动？
0: 心动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冠军的奖金是蛮好的。
1: 对哈，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个比赛是有奖金的。我现在来讲这个哈，冠军不是那个牙膏哈，也不是肥皂，
0: 也不是米呀，酱油，
1: 酱油哈。我们冠军是有20000块哟，亚军有12000，季军有8000，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佳人气奖8000。对。报名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你来苏雅姐姐的脸书也都有，我们有一个 QR code， 然后呢就很简单的进去 QR code， 按着它上面就把你的作品去传输出来，就参加 OK 了。那我们会在7月初的时候会选出10名会进入到8月9号的决赛，那个决赛很特别，是跟我们泰雅协会，我们很多哥哥姐姐们一起同台演出。
0: 真的吗？有机会和苏雅姐
1: 是的，还有 温

0: 当然还有艺伟，现在最近艺伟如火如荼的中年好声音在香港他已经进入前十四强，很强，台湾之光。嗯，然后一凡、艺伟啊、亚威莫瑞啊、哦、都会在现场。对，还有温岚、嗯、对 No Name 等等，还有当然还有姐姐我啦。嗯，然后但是在八月九号、哦、地点在哪里呢？在红楼、嗯、红楼西门红楼河岸留言、哦、各位你知道能够去上面唱歌的就是没有三两三
1: 不能上去呢，
0: 不能上去这个红楼西门、哦、真的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棒的一个可以演出的一个机会。嗯，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我们中间选了这十名呢会有一个来带大家的一个课程，在七月十八、十九的这个、嗯，我们会有教大家如何创作。
1: 其实我看到这个办法的时候，第一个是看到奖金，第二个就是看到还会帮选手培训，也太好了吧！
0: 比如说你的作品，可能你的 demo 送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完整，嗯、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制作人哈，所以我们就会来带大家怎么样去完成你的作品，因为你毕竟八月九号要演出、嗯。然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 AI，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AI 满天飞、哦嗯、这个也会让大家认识现在的这些 AI 的一些课程。然后我自己是最喜欢的有一个课程是会请一个教授，他是专门会来讲我们的填调，我们的古调、哦、事实上我们泰雅族有300首的古调，在这个忘记是哪一个机构了、嗯、是已经在国家的有点像 library、嗯、所以他会来特别讲这个。
1: 哇，
0: 所以我觉得
1: 很珍贵，
0: 很珍贵，很珍贵、嗯。
1: 如果没有上的话，我都以为只有李牧一个。
0: 没有，我们都以为只有很多，好吗？
1: 对、啊，
0: 而且还有各个族群的、哦嗯，比如说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村落的，什么部落来的，
1: 嗯
0: 我有听过一些，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是一场音乐比赛，其实我也不认为是比赛，我是真的觉得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嗯，
0: 对，我们协会希望的就是让我们的古调流传，然后跟当代跟现在的年轻人，我们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创作。
1: 嗯，
0: 对，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的答样的话不会讲，没关系，我们就李妹李妹唱到位
1: 李妹到底
0: 到位你也可以讲怎么样也可以
1: 怎么面很好吃之类的，
0: 是我们的腌肉。
1: 对
0: 对，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哎，从一唱到十也是一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像祖宇老师也把那个字母编成歌嘛。
0: 对，嗯、你看亚威莫瑞第一章也是有一到十吧。早安晚安，所以我觉得其实何不妨说把这个参与的这个原创大赛呢，把它当成是你回家。跟自己爸爸妈妈跟自己的亲戚老人家询问你自己的根、嗯、然后说不定你就找出很多故事。
1: 嗯，
0: 哎，你本来都不知道说原来你的爷爷那么会唱，哦，原来我们的部落有一个故事。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古调或者是有很多我们达样的歌，他们每一个部落都会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我觉得可以去好回去家里去问问看、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苏雅姐你现在很想叫我在
0: 对
1: 在你面前报名
0: 的对，你一定要报名
1: 内定选手之一，
0: 一定要
1: 好，讲到这边呢，我们很详细的介绍这个活动办法，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1: 那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的和苏雅姐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来持续的来聊一聊、
0: 哦、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苏雅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神秘嘉宾，他被我们台内呢，我们嘉音电台尊称他为原名界的李长博。
2: 我只是原名界吗？
0: 哦、音乐界
1: 的音乐界
0: 的李的李长博，
1: 真的很李长呢。
2: 无几值得哦。
0: 就是我们的郭哥。
2: 大家好，
0: 真的和郭哥认识了大概一年多两年，但是真的是没有机会让郭哥在我的节目当中露出声音。
1: 是是，对啊，
0: 今天要不是苏雅姐的话，
1: 对啊，他故事可多着呢。对，真的，
2: 我通常都只是在旁边比手画脚那个人。
1: 你要小心哦，你给他开声给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讲话的余地耶。
0: 那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因为几十年下来，几十年哦，哇，他真的是一甲，快要一甲子了吗？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活历史，他是可以见证这些我们的音乐的产业。嗯，从以前最早是什么唱片的时候就已经，
2: 就
1: 唱片对不对？黑胶吗？
2: 黑胶卡带那时候啊。
1: 对啊，你看卡带哦，还有大的卡带、小的卡带、小的卡带我们要用铅笔去给它转。大的卡带，
2: 那叫夹式录音
1: 哦，夹式录音带开始，
2: 还有那个有四，那个一二三四，有四段。
1: 对，
0: 我好像在听什么历史歌。
1: 你看你就没有感觉了哈。
2: 你那天没有来上我的课，我那天就是在河岸留言上课。
1: 哇，上一个历史课。音乐历史课，
0: 河岸留言也有这种服务吗？
1: 啊、对，
0: 哦。
1: 结果你知道吗，他那一天我也在场，他那个课讲的已经超时又超时，连那个讲不完，连台上有很多不是要卖的那个 CD 哦，不是只有 CD。

0: CD 哦，全部都在上面，有唱片、黑胶、有夹式、有卡带，哦，当然还有现在的 CD。
1: 嗯、我那天拿出来的东西其实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我除了拿正常 CD， 然后还有比较特殊尺寸的 CD， 然后还有黑胶。但黑胶呢，其实我只带了两种尺寸的黑胶。
2: 嗯。
1: 因为正常的黑胶尺寸是12寸，
0: 嗯，
1: 那你我再另外带了一个，因为最近又被人家送了一个罗大佑的黑胶是10寸的，
2: 哦，
1: 对，其实黑胶还有另外一个尺寸是7寸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带了，因为东西太多了，然后呢还带一些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以前那种音乐杂志，
2: 嗯，
0: 对，
1: 还有一些那种以前唱片公司会做的那种宣传文物。
0: 有，以前的音乐盛况是每家公司，如果你够大的话，你自己都会发行音乐刊物。我记得滚石也有。
1: 哦、对对对，因为以前的宣传，以前的宣传是一个很你今天如果没有花什么钱，或者你真的没有去跑很多的地方，那你其实你的宣传是看不见的，因为没有网络嘛。
2: 嗯，
1: 以前没有网络，因为没有网络，所以变成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这样子出去的。
0: 嗯，
1: 或者你要出努力的去打歌。
2: 嗯，
1: 比如说你要送那个以前会录音带，或者做那种试听带。
2: 嗯，
1: 那你试听带它可能就是只有，比如说它可能只有挑3首歌，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呢去到唱片行，你就会听到那3首歌。你怎么唱都是那3首歌是怎样？怎么第四都没有其他的歌了吗？因为没办法，我们要打歌嘛。
2: 嗯，
1: 所以他就一直在 repeat。
2: 哦，就是以前的这种宣传方式，
1: 以前是这个样子，以前是这样。
0: 你看，才还没有讲，他已经就已经
1: 讲太多了，不好意思。
0: 那我们那个。
2: 没有没有，很开心，这很难得可以和郭哥聊天，真的，其实也是很开心能够认识郭哥，因为也为我打开了很多就是在原名歌手这方面的门路啦。
0: 对对对对，
2: 因为过去可能我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在听流行音乐，我比较是属于属灵派的，
1: 属加诗歌派，
0: 对对对，
2: 属灵派的，对，所以就那个流行音乐就会又更少，那就更不要讲就是原住民歌手了。
0: 对，
2: 但是也因为郭哥就是。直接来找我敲人就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原名音乐也很多样，也很蓬勃，
2: 真的，
0: 对，而且每一组别都不同。
2: 嗯嗯嗯，
0: 对啊，那郭哥特别，郭哥我觉得他对我们原名是特别怜爱。
2: 哎呦，
0: 他就常常说这个，你看他们从南部来，从山上来，哇，他一趟上来不容易，他都会尽可能的来帮助我们原名的朋友创作歌手。
2: 嗯，
0: 对，来跑。
2: 我曾经看过郭哥的那个，你的应该是行事历吧，小小的本子。哇、哦，那个一天
0: 密密麻麻，
2: 对，密密麻麻，怎么可以做到
0: 这样？重点是现在怎么会还有人用笔去写记事本？好复古哦！
1: 笔记本看的才会快。
0: 然后我们用手机的，他不行，他在用笔记本比较快找到他
1: 我
2: 真的
1: 会比较快的，因为我其实因为我都在行进间比较多，
0: 对，
1: 或者是在录音间比较多。
0: 嗯，
1: 那你在录音间，你今天人家要问你什么事情，其实我可能我看了讯息，我就本子拿起来，我就直接看看，我就可以了解啊，到底这个时间到底是 O 不 OK？
2: 嗯，
1: 我可以直接回他或者讯息直接出去。但问题是我们今天也不能直接电话说，这刚没晒哦。
2: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做这样子的动作。
2: 嗯，
1: 那以前其实也当然也是用手机去做，把很多的讯息把它写在上面，但是。讯息改不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快
2: 哦，
1: 真的没有那么快。而且我今天在回复来讲的话，真的会比较慢。
2: 嗯，
1: 对，
2: 所以
1: 我还是选择
0: 他选择
2: old school，
0: old school，
2: 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刚刚苏雅姐讲到说，就是原住民族的音乐非常的丰富嘛，
0: 对，
2: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接触之后发现的。一个新的领域吧，我觉得像苏雅姐你本身是电音嘛，
0: 对
2: 对，然后像之前郭哥有介绍乐团呐、
0: 对，
2: 然后或者是也有那种古调搭配那个电音啊，拉威斯
0: 对啊，
2: 或是各种各样的，真的蓬勃发展呢、
0: 对，
2: 但是像在泰雅族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其实自己在家、 和我的家

0: 人聊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打样哦，怎么歌手这么少啊？
1: 哎，但是你注意看一下我们泰雅音乐节哦，哇，我们集合起来也是蛮多的，
0: 嗯
1: 嗯，哎，我们来郭哥讲话好了，你觉得泰雅族的歌手跟你所接触这么多不同族别的，
2: 其实我
1: 有什么不一样？
2: 近期的有，其实也有两个。应该说近这一十几年来至少还有两个泰雅族的歌手拿过奖的，
1: 嗯，哦，讲一下，
2: 对，
1: 大家动动脑，
2: 啊，对对对对，
1: 十几年
0: 是才两个，欸，我们泰雅族，欸，不是，我们泰雅族就是喜欢这样，
2: 你想想看，就是，而且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意外危机，
1: 嗯，哦，对，他最
2: 早，
1: 危机，他最早的进去，
2: 那因为我那天也刚好
1: 去他们录音室吗？
2: 对，我那天其实刚好去他录音室，就是其实我是去医院做复健，复健完以后
1: 刚好在他旁边
2: 啦，复健欸，然后我就复健完以后我就散步就走，我就说哎，经过我看到他们录音间有人，我就 上去 say hello， 就去进去，只有他在，然后就顺便聊聊天，我就刚好给他把一张照片拿给他看，
0: 嗯，
2: 啊，因为那张照片呢是就是今年有入围原名歌手的那个原名歌手原名专辑的劳伊斯，
0: 嗯嗯，
2: 那劳伊斯呢在二十三届的时候其实他就入围过，
1: 是，
2: 那当时有我在现场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四个人在现场，一个是劳伊斯，另外一个就是伊拜维奇，
0: 嗯嗯，
2: 那但是那一届得奖的是伊利高路
0: 哦，
2: 然后中间还有另外一个是少尼亚，
0: 嗯嗯，
2: 那其实那一届伊拜维奇是第二次入围了，
0: 嗯，
2: 他之前就拿过了，
1: 对，他第一次入围就拿了，
2: 对，哦，对对对，他第一次入围就拿了，所以其实他以前就已经有过，所以他不是入围第一次，他至少入围两次以上，嗯，好，然后后面再入围的
1: 亚威哦，
2: 亚威，
0: 嗯，
2: 对，亚威莫瑞啊，但是实际上呢我跟你讲最早一个入围的是谁你知道吗？
1: 谁？凤飞飞没有
2: 了，最早一个入围其实是
0: 苏雅杰，
1: 是，哦，我自己都没有把我自己算进来，
0: 你没有把自己当歌手，
1: 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泰雅语啦，
2: 他不是泰雅语，嗯，但是他是当时是那个，
1: 对，我的门 DM DM 啦，啊，
2: 对，他当时那个团，
1: 而且我的是个位数的第几届哦，
0: 哦，
1: 现在已经第不知道第，现在是37届，
2: 现在37届，
1: 好可怕 哦，已经37届
2: 了，37届，嗯，啊，因为他那时候入围应该是
1: 三十年前
2: 吧，
1: 三十年前，
2: 三十年前，嗯，至少是三十一年前，
1: 对
2: 的事情，
0: 嗯，
2: 那因为金曲奖的变革，是因为他已经从金曲奖的前身其实是金鼎奖，
1: 嗯，对，哦，你看吧，
0: 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哎。
2: 啊，对，以前金鼎奖就是，然后比如说是那种什么电视男演唱人，
1: 对，
0: 哦，
2: 啊，电视女演唱人，只是这样子的奖项，那，嗯，比如说以前最早以前可能就是那种费玉清啊、刘文正啊，
0: 嗯，
2: 啊，这些人在
1: 更早了，
2: 对对对对，这样一直延伸下来，然后一直到最后有金曲奖，
0: 嗯，
2: 啊，金曲奖开始就更流行一点，然后只是到后面。又在更分类才会又再多出来金音奖，
0: 嗯，
2: 要比较偏创作了，
0: 嗯，
2: 所以这是台湾的奖项的状况，
1: 对，所以现在金曲之后又金音了，
0: 嗯，
2: 对，
1: 现在金音跟金曲就是都有这样侧风向，就是金音先谁金音谁怎样就金曲就会怎样，然后现在有一点这样子，
2: 哦，其实也不太一定，
1: 不太一定，
2: 不太一定，嗯，其实有时候因为它的分类状况会不太一样，
0: 嗯，
2: 分的不太一样。那其实我今天刚好因为今天好了，今天既然要来讲创作的部分，
1: 对，
2: 其实我当然也会建议，其实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以前做过创作的人，不管是原名歌手、客语或者是葫芦语，
1: 台语，对，
2: 啊，其实在最早以前像这样子的其中有一个比赛是文化部他们比赛，
1: 对，
0: 原创啊，
2: 叫做原创，
1: 嗯，这个是每年的大事了，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是啊，
2: 还有，
1: 现在大部分所有这些大歌手都会一定会参加原创，
2: 对，真的很多都参加过原创，
0: 嗯，
2: 这个目前 啊，目前

0: 唯一一个纪录保持人啊，
1: 最常参加的，
0: 最常参加，到现在还在参加，
1: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对，而且是应该是第一个拿过三次首奖，
1: 三次哈、哦，
0: 他拿过三次首奖、嗯，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最佳现场演唱奖啊，什么佳作啦什么的，就他一直这样在参加、嗯，一直在参加比赛，就是我们的哎那个。台湾族加
1: 卢凯族的混血儿
0: 的混血的那个我们的达卡纳老师，
1: 达卡纳很爱参加，
2: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
0: 对，我们今天如果在实际上去算哈，他的在原创拿过的奖金
1: 有超过
0: 百万哦，是超过百万。嗯，但是所有的比赛，任何的比赛，因为有奖金的诱惑。诱惑你
1: 哎、欸，对，我们原名很重要，
0: 原名很重要的，因为要有诱惑。嗯，对，我觉得，但是因为有，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次的太阳，
1: 我们太阳族的，我们自发性
0: 的
1: 哈、
0: 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其实它的原因叫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1: 对，
0: 我们比赛，你不要想要一步登天。
2: 对啊，
0: 对不对哈？
2: 心态大不好。
0: 先从这个，哎，我们这个冠军哈不多了，我们只有两万块。嗯，但是这个两万块，说不定你以后就因为你去慢慢的开始去学着去创作，或者回家去跟你的那个爸爸
1: 长辈们、
0: 妈妈、家长，或者跟
1: 耆老，对，
0: 太雅族也叫耆老，
2: 也是
1: 耆老，对，
0: 跟耆老。去叫讨教，或者是跟一些族语老师、嗯、或者你们去用族语一乐园
2: 哦，哇，你哥哥也知道
1: 有常常在找
0: 常常在听虽然我不知道到底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2: 就
0: 是
2: 词典啊，
0: 但是就是很多、嗯、很多的原名歌手或者想要去参加原名，或者是比较更深入一点去了解要怎么样去创作原名歌曲的人，很多都会去用这个，嗯，然后去协助他们，然后去更让他们可以更精进，嗯，
1: 对，
0: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嗯，对，而且其实说实话，现在各个乡公所啦齁，我们有那么多族别嘛，其实都是有不同大小的歌唱比赛、
2: 哦、
1: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就是我刚刚我要再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次呢，你参与比赛我们还有课程，嗯，而且是免费哦，
2: 对、啊、
1: 其实你要上这些课程，如果在台北很多都是要给钱的、嗯、我们真的是就不怕你不来拿啦，就怕你不来拿就真的是课程之外还有一个是你就会直接到西门河岸，哎、嗯欸，郭哥，你讲实在话，西门河岸是普通人就可以上去唱的吗？
0: 我那天上去没有唱，我上那天上去只有去
2: 上课，
1: 你不一样，你是老师中的老师，我是说以演唱来讲，
0: 嗯，讲白的，你有钱你就可以
1: 哦，真的，
0: 就是说你可以去把场子租下来、啊
1: 你唱得很差的也可以、
0: 啊，对，你很差也可以啊。但是你就可以把场子租下来嘛、嗯、任何一个地方，我讲白了、嗯、每个地方你要去小巨蛋唱都可以
2: 哦，你钱够钱到位都可以，
0: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比赛它是一个创作比赛，
1: 对、嗯、
0: 你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创作是以所有音乐的来的生命，嗯嗯，你今天因为有创作你才能够往下一步走，我其实一直在希望很多的歌手或者那些很喜欢唱歌的人能够开始去做创作、嗯、
2: 你在对我讲话吗？
0: 你
2: 很敏感，
0: 你没有发现我的眼睛
2: 有
1: 很敏感哦，
2: 你的眼睛很锐利
0: 你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主持人
0: 通告的时候
1: 已经有很多创作了对，
2: 这一集访问压力好大
1: 对，就是说你还不来真的，我是觉得说很特别，而且是很难得的机会、嗯、然后我们8月9号的决赛居然是选在西门河岸留言、嗯、那其实这个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说我们特别是原名的创作歌手其实都这个好像有一点是他们的标杆、嗯、就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个河岸留言办一场自己的演唱会，这其实是一个荣耀、嗯、所以我们在8月9号那天就可以来到

0: 这个地方，然后跟我们太阳协会里面的这一些很棒的一些音乐人一起同台，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是一起为你们加油，为参与的好朋友们一起加油，然后我们太阳族共同来共襄盛举。

0: 其实我应该要讲到更前面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原创比赛，我们的协会成立呢，其实就是
1: 因为那个音乐节嘛。
0: 对，我们其实是五六年前我们办了一个自发性哦，真的是自发性，没有人给我们钱哦，我们是完全自发性的办了一场很大型的泰雅音乐节，是结合两个舞台，一个就是我们的泰雅语的创作舞台，另外一个是电音舞台，而且我们是一整天哦，还有跟传统，还有耆老，还有一些原名，我们自己的一些唱古调的等等。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集结了大概70到现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有100个，差不多100个泰雅的音乐人，艺术的也都有，像船员啊，他们也都在我们当中。那所以一直到隔年，其实我们

0: 蛮想办，就 COVID-19 疫情，我们还在线上办，
1: 我
0: 们有线上办的，然后再来一次是去新竹。那我们一直想成立协会，可是其实这个过程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艺人，
1: 啊，
0: 比较不是真的执行单位有时候这个要成立的时候就也不是那么顺利，
1: 嗯，
0: 但是终于在今年年初我们终于完成了。其实我们有一个刚才有讲到一个有一个话大家都没有听到，就是我们这个是达拉爱太阳能原创音乐大赛，达拉爱，
1: 达拉爱
0: 就是，嗯，对，你看
1: 达拉爱，
0: 只要
1: 是
0: 我们打样的就知道
1: 的
0: 达拉爱，而且那个是看你自己要拉多长，越长就是
1: 越厉害
0: ，对。达拉爱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嘛，
1: 嗯，
0: 东西怎么达拉爱这么好吃，
1: 嗯，
0: 哇，这个怎么达拉爱这么厉害，你的打猎怎么猎到那么多猎物，所以达拉爱是我们的最高级，
1: 嗯，
0: 就好像汉人常讲哇塞，
1: 对，
0: 哦，那个意思一样，嗯，所以我们很希望是最后我们会成就达拉爱音乐节，太阳音乐节，
1: 哦，
0: 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哦，我们阿美斯有阿美斯的音乐节，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泰雅族，我们有泰雅族的音乐节，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的协会，我再次跟大家讲，大家在 IG 里面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或者就去输入一下，
1: 嗯，
0: 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
1: 嗯，
0: 或者你只要打太想听见你，太是泰雅族的太，
1: 嗯，
0: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协会的
1: IG 的，嗯，
0: 我们的英文叫 I am a Dayan， I 就小写嘛，
1: 嗯，
0: I am 我是，
1: 嗯，
0: a Dayan A T A Y A L，
1: 嗯，
0: 我是泰雅人，就很简单。那我们里面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在讲我们协会想做的事，以凝聚的心，传承的态度，做创新的事，让泰雅被世界看见，
1: 嗯，
0: 就短短的这个四个其实就是我们想做的。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音乐人，哦，
1: 对，
0: 居多，所以我们当然是原创先来。再一次讲，没有那么难只要有两分钟左右你的 demo，
1: 嗯，
0: 也没有音乐也没有关系，因为，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呀，
0: 啊，
1: 有旋律耶，
0: 有旋律就好了，嗯，你们就要传过来，然后我们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你们就是大家一起传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帮你完成，对，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哈，赶快跟所有的好朋友讲，而且真的不是只有泰雅人，然后另外一个要讲是所有的对泰雅族文化有兴趣的，
1: 嗯，
0: 你就算不是泰雅族人也可以报名参加，
1: 嗯，
0: 是外国人也可以
1: 但是那个族语的使用就是要用泰雅语，
0: 对对，而且泰雅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像塞搞列克啊，
1: 哦，这个
0: 或者就是不一样都没关系，
1: 嗯，
0: 对，那只要是泰雅语，当然是希望以八成啊，
1: 嗯，
0: 我们希望说尽量都是泰雅语，然后你中间加一点英文的 rap，嗯，或是加一点别族的哈阿美族的也没关系，
1: 台语的
0: 台语
1: 都
0: 可以，但是就我们是以泰雅语
1: 为主
0: 、
1: 嗯，
0: 对，
1: 嗯，哇，真的，那苏雅姐你讲到说创作没有那么难嘛，那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创作这件事好了，
0: 嗯，
1: 因为像你自己也有一些创作的经验啊，那创作的那个灵感到底要从哪里来，
0: 嗯，
1: 如果今天有一个泰雅族人或是有一个朋友他听见啊，我想要参加，那我想要试试看创作，可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话，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创作呢其实最重要还是从你自己的生命的经验，
1: 嗯，
0: 你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创作的本质是诚实，就把你自己也你先不要去想说有时候你今天有一个念头或者你看到一件事情你把它记录下来，那你就把这个记录，你其实现在手机都有录音机，
1: 嗯，
0: 你就把它唱下来，如果你有一点点和一点点音乐你就把它录下来，我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耶，
1: 嗯，
0: 我就是把它录下来，然后有时候再回去听的时候我就更有感觉，
1: 嗯，
0: 我就再把它延续，
1: 嗯，
0: 那至于语言的部分呢，就像我讲的，其实现在其实都不难，其实有很多族语老师，甚至你可以参考已经出版的，
1: 嗯，
0: 我们这个里面有讲说你改编古调都没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只要你先把你自己生活上最有感觉的一件事情一个感受你把它记录下来， 那它就慢慢发展。
1: 嗯，
0: 对，甚至你可以去

0: 去找你比较信任的，如果你有哥哥姐姐他们会弹吉他，就是这个怎么，你看这个我唱这个你
1: 帮我弹一下，
0: 帮我弹一下，或者是教会其实也很多会唱诗歌的，都可以，我觉得它真的不难。然后再来就是你就是把它慢慢成为一个习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累积下来，对，
1: 其实创作也不是什么一个晚上就可以马上完，
0: 对对对，
1: 就除非你当天很有灵感啦，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是要累积，慢慢
0: 累积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写自己主语的创作跟写一般就是华语发音的是确实有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达样的语呢，一个字有时候是两三个音节，
1: 对
0: 对，所以呢它其实我会觉得倒着来，就是先把你的歌词啊先顺下来，然后跟着歌词念慢慢唱慢慢唱，它会比较顺，对，
1: 歌词先确定，
0: 对，
1: 再去修那个旋律，
0: 对，不然有时候你旋律都写好了，可是你歌词fit不进去，
1: 对呀，
0: 会有这种问题，对，
1: 蛮多的，
0: 你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如果你有在创作的话，我觉得泰雅语不容易发音，而且我们泰雅语很多那个那个和喉咙的那个声音，所以我都会我们的句子后面，我其实会压在好发音，比如说母音，或者是啊开嘴巴张开的，或者是但不要是卡在那个音节，有时候我们有一个 H 嘛，那种要收回来的音，有点像德文，
1: 对，
0: 那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顺那个句子，再来写歌，
1: 有，我之前是有唱过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姐妹写的歌，但那不是我自己写的，那就是把中文歌词翻成达样的话，
0: 对，
1: 真的那个要删减很多，
0: 删减
1: 很多，
0: 对，你要删减变成像一首诗一样，
1: 对，才可以符合原本的那个旋律啊，所以苏雅姐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词先完成，那旋律可以慢慢的去修正修正，
0: 对着你的词去让它唱顺一点，对，
1: 那我们最后再来宣传，也不是宣传了，最后再来强调一下这个比赛的时程，其实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0: 是的，
1: 那他报名的时间是到
0: 即日起到6月25号，这个报名的这个就是我们收件截止，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官网，我们的这个 I am a 达样，或者是你输入我苏雅，或者是那个太想听见你，不管是脸书或者 IG 都会回到这个我们的网页，它有个 QR code， 你只要扫 QR code 里面，它按照它的步骤然后填写就可以了，然后呢7月1号会公告决赛前10名，然后7月18到7月19就会有选手培训讲座，这个很棒
1: 很
0: 棒，
1: 真的
0: 免费的，会帮助你怎么样做词曲创作，还有 AI 的这些辅助应用，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里面会带大家去了解我们的古调的采集等等，然后最后呢8月9号我们的决赛就在台北西门红楼河岸
1: 留言，
0: 请大家告诉大家，当然是有奖金的哦，2万块等你来拿，
1: 这真的很好，我觉得
0: 对呀，从头听下来怎么这么，赶快来报名，对，不会太难哦。
2: 而且我觉得给他补充一个东西哈，就是说因为其实比赛它其实除了有冠军亚军季军，其实还有一个最佳人气奖，那通常最佳人气奖
0: 什么叫最佳人气奖呢，
2: 通常来讲就是你要绕狼来啊
1: 对，
0: 就下面有人在欢呼的
1: 整个部落叫来这样，
0: 对，共襄盛举呀，
2: 就是你要怎么样绕狼来绕人来，
1: 这样
2: 一起玩，
1: 感觉我住乌来的很方便，
0: 对呀、你直接家里的人就叫下来顺便来玩啊，西门町来玩，
2: 这个我们会准备游览车停车格
0: 对，还不来报名，赶快来，太想听见你，对，
1: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苏雅姐还有郭哥来聊，从聊了很多呢，
0: 我们不知不觉聊很多了，
1: 对啊，就从这个活动开始，然后郭哥和我科普了一下，就是金曲奖的历史，
0: 对，金鼎奖之类的
1: 对，然后还有苏雅姐讲这个创作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比赛 好了，我会回去好好考虑，好不好？
3: 啊、不要考虑了，
2: 不要考虑了。
1: 这两位哥哥姐姐很逼。

0: 逼的在我面前这一集录的好辛苦
1: 对呀、啊、压力好大就坐不住这样
0: 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赶快去报名啦
1: 对
0: 那我现在也是好啦我先去找歌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先去找歌好那谢苏雅姐和郭哥
1: 谢谢
2: 谢谢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4: 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

their player. Listen to what the blues say.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热闹。生命做我们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Go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是来自于 Tola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张专辑 Bless Your Name，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哦。那事实上这一位福音歌手大家不会太陌生哦，他多次获得许多的奖项，今天我们借由他的最新专辑就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介绍 Torrance Wells 他所带来的音乐以及他的生命见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他的这一张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 Breathe On It， 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呼吸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必须得做的事情哦。如果你不呼吸的话，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呢？在这里面他又希望跟大家来讲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讲到，其实他渴望一个改变哦。

这个改变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他已经厌倦信仰的生命停止，所以他开始呼求主说，主，我需要你帮助我，不只是只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好了，而是当我在不断的说主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能够打开自己那个封闭的心或者是很狭窄的视角哦，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经历一个改变。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当中，这个改变是希望生命真正的得自由。就让我们来聆听 Torranc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美国的当代福音诗歌创作者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 Breathe On It。 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呢，他可以说是在美国当代基督教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者。

作者，然后他也写歌词，也制作专辑，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哦。他的起初一开始接触到音乐呢，其实真的要讲到他在非常年轻16岁的时候哦，他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当时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而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来侍奉主哦，所以他在16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希望自己能够用他的才华，用这些恩赐来侍奉上帝。他在当时呢，在他的学校当中，就跟了一个 DJ， 他们就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Royal Tyler。这个乐团呢，后来他们开始发行专辑，让更多的人看见，哇哦，原来诗歌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这么的活泼的声线。Tara Wells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有这种流行 R&B 的音乐风格，那在近几年因为他跟很多不同的福音乐创作者合作，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诗歌音乐里面有非常多这种敬拜的一个氛围在当中。那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基督教的歌曲奖项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相信这一些创作者他们获得了这个奖项，并不是为了好像赢得自己在地上的荣耀，而是真的他们希望将这一些作品更多的与不认识主的人来认识，介绍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用音乐来见证主。而今天凯西就带来在他最新的这一张专辑《Breathe on It》当中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Not Guilty》。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aron Wells 所带来的最新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在2026年发行哦。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音乐来表达他自己一个信仰很深刻的历程哦，也就是在属灵的更新还有希望生命的改变哦，他都在这样子的一张专辑里面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哦，那也是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发行几首歌曲用 EP 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哦，后来他就越来越多的累积，这算是他一个非常正式的录音室的一个专辑，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哦。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很多音乐好朋友，例如像 Elevation Worship 的团队还有 Philly Wakeham 也参与在这其中哦。那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带给大家一些不同新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张专辑的诗歌Joy in the morning.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中，如果有人问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你会直接的反应，就是钱。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为什么想有钱呢？难道只是想有钱而有钱吗？你之所以想要有钱，乃是因为以为有钱能带给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但事实上，你所需要的安全感、爱与快乐，没有任何一件是钱可以换取的。其实人生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智慧，因为你所遇见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来。换句话说，其实你真正面对的不是财务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你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家庭问题，却是智慧的问题。一旦你明白这点，才能够开始改变人生，改变环境。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人生困境当中，多么盼望能够有神迹发生，但事实上，神迹只能暂时帮助脱离现在的困境，而自己的无知却常使你周而复始地陷入同样的困境中。唯有真实的智慧能够帮助你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让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尽都顺利。那什么是真实的智慧呢？智慧是一种能辨别时机，并且明白所当做之事的能力。这个能力

0: 从一种敬畏真神的知识而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勤读圣经能使你认识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你就能从中得着智慧，并在每天生活中做正确的决定。得着智慧的关键就在远离那些使你陷入困境的无知，并寻求神为人所定的生活法则。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创作者 Tyrone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Breathe on It》。这张专辑是今年5月份发行的，在里面总共收录了16首歌曲。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但后来集结越来越多作品之后呢，它跟大家来分享，这算是它第四张的在录音室里面的这个诗歌专辑。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这一首歌曲 What's Not in Heaven 哦。翻译成中文讲说，天堂里面有什么没有的事情吗？那其实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对于天堂的想象哦，我们都会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好像想要预先知道，想要有一个想象哦，但是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告诉你当死后我们到了天堂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哦。但有一个确信，就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恐惧，我们也不再有痛苦，而我们也不因着这一切好像在世上我们要去面对的许多事情我们流泪哦，我们反而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感谢，感谢神一切的带领。那当然呢，在这里面你可能心里又会想那这个天堂是有豪宅吗？是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吗？是怎么样呢？我们也好难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来解释哦。但在这一些过程，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没有恐惧，没有黑暗，不必要再说再见，也没有愧疚，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碎的时刻哦。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美丽的地方，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来自于美国福音乐创作者 Tarun Wells 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Breathe On It， 这张专辑是今年所最新发行的，在里面跟大家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讲述信仰，又或者是你曾经在信仰里面有的一些疑惑。 Tarun Wells 他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生命经历哦。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叫做 What a Miracle Feels Like。 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心里都会期待 miracle， 有一个奇迹出现。到底奇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Tarun Wells 要带领大家来思考，是突然降临的好运吗？又或者是你突然免掉了一些你心里的担忧。事实上，所谓的 miracle 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 miracle 就会发生哦。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不要失去赞美，不要失去对神的赞美。哇，这首歌曲的最后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哦，讲到了我们要见证我们怎么样度过黑暗，我们怎么样在困境里面我们依然跟唱歌唱，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主。好像这一切美丽的故事，从破碎而来的时刻，都在神的手中变为美好的奇迹哦，而让我们也不失去对神的赞美。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当中唱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Torrance Well 他用一个我们觉得非常流行非常悦耳动听的诗歌来跟大家讲述最核心的信仰与真理哦。我相信这就是他希望能够用这一切来跟大家传福音。现在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创作者、艺术家，他也是一位牧者哦。他希望能够用这一些生命的历程更多的影响有需要的人，让更多不认识主的人能够认识主，让心里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被坚固。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The Church is on Fire，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有的人从小就勇敢，充满自信，有的人从小就胆小，非常的退却，对于人生有很多的动力，很多的自己想要得到的，但是付出很多的努力，不见得能够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于是每一次的挫败都会让自己更胆怯，更胆小。胆小的人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用安静的方式慢慢的发光。有时候我们会等不到，有时候自己也会看不见，但是不代表它就不会发生。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胆小如鼠，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性格当中呢，可能我们会非常的渴望什么叫做勇往直前，然后什么叫做拥抱生命，对不对呢？但是其实胆小的人他希望能够掌握的，或者是希望能够等到的，就是安全感，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要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太多的照顾我们的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或者是我们很早可能就失去照顾我们的长辈或者是父母亲，我们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巩固自己的赛道，在这个赛道当中的所有的速度或者是所有的游戏规则，我们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掌握度要非常的高，以免自己犯错，以免自己过得不好，以免自己输别人。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想要赢别人，但是会告诉自己我不能输。所以其实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就会很在意它的顺序，在意它的规则，在意公不公平，在意就是这个主持规则的人他合不合理，所有东西的合理性，它的逻辑性，它的因果性都必须要成立才行。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在这个赛道当中呢变得非常的二元，非常的二维，然后呢不是对就是错，所以就会感觉性格当中呢变得比较固执，比较僵化，然后不容易有弹性，对人生呢也不敢有太多的过度的梦想或者是其他的作为或是做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被定义成你是一个胆怯的人，你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或是一个你怎么不是一个那种发光发热的伟大的人。那我们就是一个好平凡的人，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讲得一嘴好梦想，我们没有办法头头是道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的赛道里面发生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故事呢没有太多的戏剧化。但是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够让确保所有的一切都在你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发生。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样长大的小孩时时刻刻都是焦虑的，然后时时刻刻都是非常担心的。担心什么呢？担心变化。老师会不会选不中我？然后我如果这个东西交出去

错了怎么办？那我会不会记错日子？我会坐错车？我会不会在考试的时候忘了什么？他会再三再三的不断不断的去检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种从小养成的这种胆怯胆小的个性会让我们变得擅长管理很多的危机，但是也因为擅长管理这些危机，敏感的去意识到这些危机的存在，我们也会太快的去避险，太快的去采取很多避险的措施。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误以为是危机，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踩了刹车之后，我们去做了很多避险的动作之后，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发展很有限，然后呢你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可是它也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也因为有这样的敏感的能力，胆小然后非常脆弱然后非常害怕危险的能力，我们就容易轻易的去识破很多的谎言，或是识破很多过度的这种承诺。但是也因为很快的识破，所以我们就会很快的去因应这些被你识破的东西，你要怎么去保护好你自己。所以你会变得异常的防备，然后异常的对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东西的守护，你会不太容易慷慨，你不容易释放，你不容易把一些东西 release 给别人，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享，你没有办法分享。一个人一旦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东西蔓延出去，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爱，他就没有办法疏通。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虽然善良，但是呢在他的人生当中就像一滩死水，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僵化，他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活水，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打开这个大门。所以胆小让你活得好好的，但是活得不够精彩。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

0: 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
1: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每一个人的人生难免敏感，难免脆弱，我们都会遇到敏感脆弱的时刻。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去想，然后不要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说，不要到处跟别人说。有时候时间会是最好的治疗，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免疫力。这些事情让你在养成的过程当中跟面对适应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更大的能力去面对它。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胆小的人，你都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假装勇敢，假装你很厉害，假装所有一切你都可以做得到。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余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呢，有一部被拍成电影叫《活着》。那《活着》这部电影呢，其实在整个小说或是整个电影的观赏过程当中，都会让读者非常的震撼。就是这个震撼呢，真的就像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伤痛，以及你如何瞬间的释怀。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就是很多的心理学的书籍都教我们要花很就是要怎么样学习才能够去接受很多事情，可是其实《活着》这本书它没有教你如何转念，它就是告诉你，你就是让自己活着。那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在填写自己的志愿的时候，就是自己长大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老师就会说，那你就回家问问家里的人对你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记得我把这个东西呢拿给自己的外公的时候，我的外公就写说，就好好活着。我就非常的失望，我就觉得啊，你怎么对我没有任何期待，就是希望我好好活着。那直到我看了这个小说这个电影，然后自己也长大了，就发现说，对，不管我遇到任何的一个打击或是任何一个多么厚的一堵墙，我其实可能很多的力气花在怎么样去冲破这堵墙，但是其实你要花更多的这个 effort 在自己身上，就是让自己好好的活着，即便这堵墙还冲不破都没关系，但是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

觉，好好的长大，好好的把自己养好，然后到你有能力的时候，这堵墙它就会自己不见。那余华的书里面还有一本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就是《我胆小如鼠》。我觉得他写了很多很多，就是从小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或者是说失去很多父母亲保护的孩子，他怎么样在瞬间失控，然后呢，怎么样在人生当中遇到的很多的这种高度的危险，然后这种焦虑带给他的这种疯狂。那这本书呢，里面我觉得有很我们在生命中很典型的一些角色，比如说这个主角他叫杨高，那杨高的父亲母亲呢，从小就教他一定要守规矩，所以他的父亲呢是非常胆小的，非常谨慎，而且非常善良。他会觉得说，我的胆小、谨慎、守规矩就是善良。所以当他被一些农民欺负的时候，被一些人欺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善良的人是不会抵抗的。但是在这部小说当中，《胆小如鼠》这个小说当中呢，这个父亲这么胆小的父亲，竟然开车去撞这些农民。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他到底是胆小还是胆大呢？然后他到底这个临界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杨高从小就被教导要当一个乖小孩，然后呢，到他们整个的这个工厂或是整个的这个工作的单位在分配资源的时候，他都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不需要这些资源，把这些资源让给别人，他会当一个好人，然后呢，当一个善良的人。可是呢，当有一天他被逼急的，他被他的同伴欺负的，这个欺负的另外一个人呢，在这部小说里面叫吕前进，他经常欺负杨高，所以当他有一天呢，他暴打杨高，为了一个面子问题的时候，暴打这个杨高一顿，那这个杨高呢，就回家拿刀子要去杀这个吕前进，然后这个吕前进呢，就看着他，他就说，你敢杀我，你敢杀我，你忘了我们以前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杨高就想起这个吕前进以前对他好的时候，也有对他好的时候，就是呢，坏的时候也很坏，好的时候也很好，那他就兴起了一丝的善良，所以他就把刀放下了。结果你知道吗？他把刀放下的那刻，吕前进就再把他暴打一顿。所以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人生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对的？就是当你温柔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然后这个世界好像会用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攻击你。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而是我们选择在我们周围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觉得世界就是世界，人是会变的，你不要把自己花那么多力气去处理周围的人，你反而要很清楚知道要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圈层里面。这个圈层是合适我的吗？这个圈层是我要一辈子一直在打怪的吗？还是我要到另外一个圈层里面，在那个圈层当中，我可以自然自在地发挥自己。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段话我印象深刻，因为杨高从小胆小嘛，对不对？又被教导得非常有规矩，所以他也怕同学，然后呢也怕老师，他什么都怕，然后也怕昆虫啊，怕什么？他也怕鹅。这里面有一个章节，他怕鹅。他说，鹅的眼睛呢，看什么呢，都比真实的小，就是真实呢比例是100，那鹅的眼睛看出去呢，就会把它看小，变成一呀，会变成10。所以呢，他说鹅的胆子是最大的，因为鹅很凶，对不对？鹅会觉得他把所有东西呢都看得比真实的小，所以他胆子就更大。我们为什么小时候胆小，长大会变胆大？是因为我们很清楚世界真实的样子的比例会越来越清晰。但是从小胆大、嚣张，然后呢胡作非为的人，其实他对于这个现实的比例是不对的，所以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开始去听他的鼻，他就越来越胆小，越来越胆小，越来越胆小。我觉得，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很清楚这个世界真正的比例是什么，真正的尺寸是什么，然后你要把自己放在什么样正确比例的圈层里面，围绕着一群合适你的人。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我胆小如鼠。余华说，所谓强大的人总是通过破坏规则而获利，认真生活的人却因为遵守规则而备受欺凌。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才会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圈层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圈层里面呢，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于是很多人就会努力的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圈层，或者是往上到一个更好的圈层。可是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我们觉得很棒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在那个很棒的圈层当中去挑战它的规则，对不对？我就不信你那么好，然后我就不相信你们有多厉害，然后我就不觉得我比你们差，对不对？所以本来我们是到一个很棒的地方，让那个很棒的地方来调整我们自己，来校正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花了很多的力气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圈层当中呢，去想办法把那个很棒的圈层改回你原来的圈层的游戏规则。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进入某一个社团、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一开始是欢迎的，是拥抱的，但是到后面呢，确实有很多的挑衅、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想要去证明，然后很多时候把自己过去的很多的行为的习气带到一个你好不容易可以去到的想到的这个地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的人都是一辈子在以为自己在打怪，但是呢其实是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周围到底围绕着什么。你有没有去闻过真正的花香？还是说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想，这朵花呢如果摘下来可以卖多少钱，然后凭什么它可以种在这里，我也可以种在我家里啊，谁说这个地方才能够长得出郁金香，我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了，我才不要花这么多钱，怎么样？你想的是这个，还是静静的去接受，然后去理解，去享受？享受什么呢？去享受，哎，为什么它的花香可以这么的浓郁，那为什么它在这个地方会让这个花园变得这么的美丽？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去评估，然后去分析这些东西。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改变自己，对不对？就是不管到任何一个圈层，我们都没有想到说要去改善自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你不见得是一个需要被调整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那我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也活得很好啊，我干嘛来这里？然后我也是很棒的啊，我干嘛这样子？这个世界赌气的人太多了，就赌气说这些话，或者赌气就是说我不要也可以啊，不要的人最大，这种赌气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其实我经常遇到很多很多的学生，那我发现呢，真的胆小的他其实就是怕胆大的，然后胆大的呢就怕不要命的。OK， 所以呢有时候某一些圈层的人就会经常用不要命这件事情来威胁。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觉得人要活得好，或者说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平静，悠然怡然自得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的心情，很多情绪都会有的，可是他们通常比较不会把这个情绪跟行为变成一个情绪变成一个行为，变成一个动作，真的去骂人，真的去杀个人，然后真的去破坏，真的去，他们很少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动作。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财团，或者说很多的家族办公室里面的人，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很棒的团结，就是说

我们会发现他家里闹成一团，可是对外都是团结的。他们从来不会对外口出恶言，然后也家丑也不会外露，但是在家里可能打得天翻地覆，然后也知道谁跟谁感情不好，可是对外所有动作都是一致的。然后他对他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他对他的父母亲有多大的抱怨，对他生活有多么大的不满，可是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举止、每一个动作都是 tune 到最对的位置。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跟 super rich 的人相处，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明明这个时候骂这个人骂成这样，哎，下一步还可以跟他合作。或者是说呢，他对某些事情他是不舒服的，可是呢转身他还是可以接待他们，他还是欢迎他们到他的生活里面来，然后去 join 他的工作。你会觉得他好奇怪哦，不是因为讨厌就应该把他推开开吗？对不对？然后不是因为就是生气就应该从此不相往来吗？哎，不会耶，他们没有，他们也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圈层，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更好的圈层里面的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行为规则。就是生气归生气，那做事归做事，然后人生归人生，对不对？因为情绪是一时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时的，但是呢在这个三维的世界，你真正做了什么才是会构成你的人生真正的长相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哦，如果你是个老实人，你不要用极端的方式去反抗。我觉得如果你一辈子都当好人，然后你看到大家都在欺负你，你决定当一次坏人，那决定当一次坏人的下场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天生就是坏人。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其实人心真的隔肚皮。什么时候你会开始不讲究公平？什么时候你不会有这种正义之神围绕着你？当你真的得到方便，当你得到一些机会的好处，当你真的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公平有这么重要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

我胆小如鼠。余华说，童年的创伤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你得找到一个太阳，抱住它，慢慢地烘干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就是不一定要找不到太阳就要抱除湿机 OK， 至少有人是你的除湿机，对不对？这种一生的潮湿是摆脱不掉了，你可能会因此而过敏，或是因此而长湿疹，然后备受影响，就像不是个大病，但是就是挥之不去，对不对呢？那有时候我们会抱错，抱到一个冰块，我们会觉得说哦，它够冷，所以呢应该不会潮湿，就是它慢慢被你融化，就你就越来越湿，对不对？就是你不要去救别人，不要去拯救别人，就是这样的人呢，有时候越胆小的人就越想要去拯救别人，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很善良，然后呢好像就愿意帮助别人，其实他们在心理学里面就是找同伴，然后证明说你看有跟我一样

可怜的人，你看我不是最可怜的，你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们就是在找同伴。所以当你挥舞着这种公平啊、同情啊、正义的这个旗子的时候，其实只是找到更多的同温层。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当你要抱住一个太阳的时候，那个烘干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会感受到很多东西的轻松，然后他不会勒索你，再来就是他也不会牵制你，他不会跟你有很多条件上面的输送，他就是纯粹你爱什么，然后呢他发生什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有没有一件事情一个人让你很简单的去烘干你自己，你就觉得说诶，怎么一点都不复杂，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复杂遇到他的简单，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复杂的人其实更苦，对不对？对，没有错，因为你就是会太多太多的操作。所以听众朋友，什么人会烘干你？简单的人。什么人会烘干你？就是对很多东西呢是勇往直前的人，不踩刹车的人，这些人他是会烘干你的。然后他真的相信你的人，他会烘干你。不一定他是最需要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找错人，对不对呢？有时候找到一个好像彼此互相依赖，但是彼此就更潮湿。本来是呢住在山上的潮湿，现在是住在地下室的潮湿了，那永远就是永无见天日的一天。好，余华的我胆小如鼠。我觉得胆小的人的确是睚眦必报，这句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非常的玻璃心，他有时候不经意的，你给他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或者是不尊重的话语，或是一种不屑的一种态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这种心理的纠结。那我们一般人会生气，对不对？或者是说会觉得说这些事情不要太在意，可是这样的人呢，你会发现胆小的人很有趣哦，他会变成报复的一个手段，但是他不会在当下对你有任何的不好的 fight back， 不会，但他会找时间找机会戳你一下，酸你一下，拿这个针呢微微的刺你一下，就是他会找合适的场合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们是很善良，人对你很好，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说哇，他们其实是可怕的，小针小刺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格，我们真的觉得他是善良的吗？或者说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呢？在他们的世界里，假设有两个人迟到，有两个人，一个人一直迟到，好，一个人一直准时，他们会觉得如果你不制裁那个迟到的人，那么你就是对准时的人怎么样呢？给了他一个最大的惩罚。如果你不制裁那个迟到的，你就是在惩罚那个准时的。在他们世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也不会去管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OK， 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永远要记得，我们有时候也许会把自己变成这样，或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这种脆弱需要别人千百次的主动才会愿意相信那是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上这样的一个胆小的人，或是你自己本身是胆小的人，我们要知道真的要千百次的主动，我们才会愿意相信那些东西是真的。你要记住，世界是自己的，和别人真的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要练习不要再装模作样拥有许多的朋友，而是要回到孤独当中，回到真正的我，真正的自己的世界，回到自己真正的生活，回到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要感受什么样的人生。人性就像一面镜子，它会照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直视的真相，它会照出我们自己都不敢看的自己。你不要害怕，你要认真的把它看，看清楚，看懂，看见，然后告诉自己，这不是我，或者是这不只是我，我还有更好的我，我还有很多很多更好的我，我要把那么多更好的我再拿出来，多一点，比例再高一点，我不要只活在一个这样的我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孤独不是因为你没有朋友，身边没有人，孤独是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你。那真正了解你的人是谁呢？只有你自己。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一点点力量。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我们这辈子已经开始意识到可能要一个人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为自己规划出一个最漂亮的人生下半场？那为什么是下半场呢？因为上半场也没有累积什么，所以也没什么好规划的。所以下半场真的很重要，好不容易可能有一点点存款，有一点点资产，有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有一点点自己名气，工作事业当中的累积，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让自己的下半场呢非常的漂亮跟精彩。那单身女子的财商，要今天我们的非常两位聪明的女生，然后呢又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女生的领导人，由我们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刘倩瑜合伙人。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倩瑜。
0: 还有淑倩，白淑倩合伙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哦，合伙人真的是非常的沉重，但是呢其实两位在我的眼中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女生，从我刚刚进来到现在我就说不要紧张，对不对？因为她说倩瑜刚刚说我好像也没有规划好我自己。不会不会 OK， 至少你的工作事业当中你给了自己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对不对？所以首先你第一个会给听众一个女生所有的这个大众里面然后非常优秀的这群女强人，你会给他们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第一个建议哦，我觉得应该是说虽然我们单身女子，然后这一生怎么为自己的一些理想跟一些我们一些志愿，我们去做一些奋斗，然后也赚了一些钱。好，那这些钱的话呢，我觉得再怎么样的话，都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些，我们平常可以把这些钱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所以不是留一些棺材本，对不对？
1: 当然。对，我觉得要就是，我觉得时不时呢，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犒赏。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诶，你知道吗，我去开大学同学会啊，我都快晕倒了。我的同学都告诉我说他买了灵骨塔。

0: 然后对，然后买了多少的医疗险，买了多少的长照，然后他把自己的老后跟他自己失去意识之后，跟他自己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剩下多少钱。所以倩云，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是你想要的吗？
1: 不是耶、欸、我一直都不是过这样的人生、欸、
0: 好，那淑倩，你觉得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要自己去处理跟面对这所有的事情、嗯、首先你第一个会去做的是什么？
2: 现在吗？
0: 对，
2: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
0: 健康，
2: 所以这么多，就是我不会先想说，当然基本的保险是需要
0: 的，
2: 但我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保险或者是一些身后事这一部分，我会先在这个 moment 就先以健康，就是至少吃的健康，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当然就是可能把钱投资比较多在运动上面那样子。
0: 对对对，
2: 让自己基本上先健康起来。
0: 其实我们真的哦，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在，就是说今天再怎么成功，有两个东西真的好重要，一个是肌力，对不对？
2: 对
0: ，OK， 你必须要有活动的能力。那、嗯、第二个是胶原蛋白的，
1: 对对对对，
0: 要美丽，对不对？
2: 对
0: ，OK， 美丽这件事情对一个单身女子，你觉得要投入多少的财务？你觉得倩云，你觉得你会为自己投入多少？美丽健康。
1: 美丽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靠你自己平常饮食啊，然后的一些就平常要注意的，至少，可是我觉得至少是让自己看起来是干净舒服的。你每天照自己、嗯、照镜子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你今天是容光焕发的，还是你今天是面如搞灰的这样子哈？但我觉得我自己平常的投入的话，大概自己就是拨个十分之一的一个投资吧，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如果这个好用，我常常会听说，哎，这个很好用，可以让脸部变得怎么样，我就来试试用看看。那如果不错的，我再多买一些这样子。对，当然刚刚老师讲到了胶原蛋白，我是觉得啊、哦，真的过了四十岁之后，就觉得胶原蛋白真的是越来越重要。
0: 好，请不要透露自己的年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很清楚，快乐不会是每天，嗯、对不对？就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嗯。各位也是一阵一阵，就工作忙那段时间，就是形容憔悴，对不对 ？OK， 但是呢，哎，工作的季度过了之后呢，整个人又生龙活虎起来了。你觉得在你们人生当中，什么东西最能够让你兴奋？淑倩，你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让你这个变得活跃起来？
2: 我觉得睡好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但睡好觉之后，然后又
0: 不要小看睡觉这件事情、啊。
2: 对，我觉得睡觉非常的重要，就是我需要我是一个需要一天7到8小时睡眠，
0: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修复过程嘛。对，
2: 对
0: 对，
2: 然后修复完之后，让我能够。对我来讲，我觉得一个规律的日常的作息其实就是我恢复活力的来源。
0: 诶，你知道吗？我有认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学生，然后呢他平常的消遣就是，他说 Amy 老师，我不吃水果，然后呢我不运动，但是我一直睡觉、哦、那他好逆龄哦，完全的动力。但是我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听听就好，因为这个跟所有的养生专家跟所有医生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医生要讲规律，规律，现在我们要讲这个成功的人完全都不规律，所有一切都是不规律的。诶，你会发现说奇怪，然后他说 Emily 做太多的有氧会老得很快，然后呢吃太多的这种点心或是什么，他说这个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永远记得过了一个年纪你吃哪里长哪里，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OK， 然后再来就是呢，他是睡觉这件事情，他说睡觉呢可以屏蔽所有一切的烦恼，只要他躺在床上，只要他睡着了，所有一切就是明天再说。
1: 没错没错、
0: 哦、我觉得他这个三个方法既简单又有力量，对不对？我可以感觉你们常用，对吧？倩云，你觉得呢？
1: 睡觉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很厉害一个点，就是我到哪里都睡得着。嗯，对。然后我爸爸以前或妈妈以前，他称赞我最厉害的说：“哦，你真的到哪里都可以睡得着。”然后对我来讲，我最好修复的一个时光，其实是回去看我爸爸妈妈，嗯，然后回到那个家的，
0: 回到当女儿这个角色，
1: 当女儿这个角色，对
0: 对
1: 对, 对, 对、嗯、然后我就回到家，我就是一个公主，什么都不用做，
0: 放轻松，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在沙发上，我就可以睡到翻过去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在那边很放松，就是吃饭、睡觉、上厕所，嗯嗯，对嗯，我觉得你只要吃得下、睡得着、上得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非常大的快乐。
0: 真的，真的，这些所有。

0: 我的建议，这些话真的是从两位合伙人会计师的口中说出来。但我非常非常赞同倩瑜刚刚讲的，其实我回到家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我睡到我怎么醒过来呢？我发现有一个人在摸我的鼻子，我妈妈在看我有没有呼吸，因为睡太久了。她说你怎么可以睡这么久，然后你都没有很多牵挂的事情吗？真的没有，就是一睡就晕过去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让自己快乐起来，照顾好自己，其实方法很简单，那不是因为多遥远的距离，而是你有没有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

在心理学里面，其实转换角色就是让我们可以暂时逃离眼前的这种困境或困局的最好的方法，也就是转移注意力。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角色，尤其是单身女人、单身女子，角色不多，因为可能没有妈妈的角色，没有一个媳妇的角色，对不对？你们是不是立志要嫁孤儿？就是没有这么多角色，但是反而就是回到女儿，对不对？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也许你是一个宠物的照顾者，或是植物，或是你是一个有一群自己运动的好朋友，然后那群朋友跟工作上又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不同角色跟不同空间，其实真的能够让你屏蔽很多很多的烦恼。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早知道要自己一个人走完这一辈子，可能很多时候年轻时候的决定就会改变。很多过去你纠结的或者是挣扎的矛盾的，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浪费了更多更多的时间在一些错误的选择当中。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好好的去把自己疼爱起来，把自己照顾起来，把自己给好好的包装起来，规划起来，然后养好你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对你非常非常的有激励的作用。我觉得一个人要逆龄，要回春，要回复青春活力，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养好你自己。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生活当中最具体的就是吃好睡好穿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你要理解什么东西会让你快乐，什么事情会让你兴奋，什么样的财务管理能够让你整个人变得更有选择权，更有决定权，更有主导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一集的单身女子的财商，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刘倩瑜合伙人会计师。
1: 大家好，我是倩瑜。
0: 我们的白淑倩，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那他们两位呢，其实都是对自己非常的有主见，对自己的人生掌握度非常的高，但是呢长得又像小公主，好，又像小男生这样子，真的也是很调皮啊，然后很活泼。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好奇，就是你们两位做这样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面对这样的客户，怎么还可以像公主一样呢？这公主的心情从哪里来的？
2: 就是、
0: 对于钱财没有忧虑的，
2: 对，要无忧无虑才可以把自己当公主一样。
0: OK， 那淑倩呢？你的开心，你的莫名的开心从哪里来？
2: 莫名的开心，当然第一个，你现在的工作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那
0: 对
2: 对，所以
0: 就担心说自己有没有做得更好这样子，
2: 对，然后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然后你有余裕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0: 对，不用再担心下一顿，对不对？
2: 对，
0: OK。 不过现在因为减肥的关系哦，他都要求我们就是有一顿没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以前我们说有一顿没一顿好像非常的忧虑，对不对？现在就必须要有一顿没一顿，
2: 少一顿比较好。
0: 倩瑜，你会给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关于他们的财务的分配跟财务的配置，你觉得怎么样的配置才是最基本，然后呢又是他们能够掌握的，然后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投资？
1: 我觉得财务的配置，我想可能坊间大家都有很多种说法啦，
0: 对，
1: 那其实也
0: 看，哦，现在太多网红了，
1: 对啊，
0: 对，
1: 然后也是看大自己的，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主动收入跟然后去才去创造你的被动收入。
0: 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要一直谈投资，对，你的主动收入到底有没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所以其实当你要自己要有一个稳定的主动收入，你才有那个余力才去配置你的被动收入，
0: 对，
1: 那我想基本上呢，其实因为我们也是要生活，然后不管是你的平常的开支，然后你比如大家都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把它存款存起来，三分之一然后用在你的生活的一些比如说固定的开支，然后三分之一可能你可以自由去运用，那至于那个存起来的部分就看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存，
0: 所以也可以把它分成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一， 对不
1: 对？
0: 这样子又更精细，
1: 对
0: OK，
1: 对, 对, 对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我想现在因为全民都疯股市嘛，对啊，我自己都心痒痒，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工作的那个的关系，我们自己可能很多股票我们都没办法去
0: 对
1: 去买，
0: 对，不能动的，
1: 对，就眼看着它数字一直涨，但是我们
0: 对，这是一种修炼，
1: OK, 对对对。对啊，然后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就是去。
0: 所以我们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
1: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说出个哦，这个股票还是那个不好，都好都好。
0: OK， 好。
1: 对对对，那只是说可能我自己就会想说，那就去买一点基金或一些债券，
0: 是
1: 好，这些可能比较能够就是你有定期的一些报酬，
0: 嗯，
1: 那你也是可以定期一些成长。那我想，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你自己平常刚刚有前一段有提到，我们一些本来就应该要具备一些保险的一些需求规划，
0: 是的，
1: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就要去安排的。
0: 那倩瑜，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如果当然你没有太多的这种金钱的基本，那这个基体量不够的话，也许不管是基金啊，或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分次的投入，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就是股票债券或是基金债券，你觉得要同时并行？你觉得你会给单身的女子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1: 因为我想我们

0: 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说，其实你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益
1: 在
0: 你的手上。好，那因为你平常你其实我们自己女生，我妈妈也常常告诉我一个观念，就是她从小就要告诉我说，她帮我买了一些类似她几年可以还本的一些股票、保险也好，那些基金也好，好这些呢，至少她说你至少你每个月你有，你即使没有工作，你有固定的一个利息或者是一些收益可以拿，
1: 嗯嗯，
0: 那你基本的吃喝，然后基本的娱乐你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好，你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1: 嗯哼嗯哼，
0: 对。那其实因为他知道我单身很久了，所以他也其实一直在耳提面命我说，哎，你自己要为自己未来一些。
1: 所以妈妈很聪明，因为这些产品真的很有用，但是因为这些太有用了，所以他就停卖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因为太吃亏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OK， 所以妈妈真的很聪明，
0: 对啊，
1: 对对，
0: 因为我妈其实她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她很早就帮我规划这些事情。那也是很感谢我的母亲，她就是也提醒我。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目前来讲，我觉得我做最对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先买了房子，
1: 是，
0: 哎，至少我有一栋房子，我不用担心我的房租下个月到期或者是合约什么的，然后我有一个地点，我是自己住起来很舒服，我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0: 对，然后可以让我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1: 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错误的这种投资理财的这种观念，好比说，其实很多人会说，你的房子怎么样可以变现，就是说你自己的增值，你怎么样可以享受到这个增值的幅度，他就鼓励大家你要去增贷，把这个贷款呢再贷出来，然后去投入更多的股票、股市，或是做别的事情。可是其实如果你不是第二栋房子，你做增贷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危
1: 险，是不，除非你有第二栋房子，
0: 对，
1: 那你用第二栋房子来滚这些所有一切你的财务的灵活的运用，对不对？
0: 没错。
1: 你觉得什么样的危险？你跟大家说一下。
0: 就是一般现在我们应该还是如果你自己自住的这个房子，我觉得那就是不要动，
1: 不要动，对，好好的存，
0: 好好的存着。然后你如果你有余力，然后就去买第二栋房子的时候，你才去操作更多的杠杆，然后让你的财务去做更多的活化，
1: 对。
0: 好，因为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1: 突然之间，
0: 对，这是突然之间的，就是历史会教会我们很多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确我们可以很大胆去做很多的投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基本的那个叫怎么讲，屏障或者是一些
1: 一定要守住，
0: 一定要守住，
1: 对， 对，因为现在真的太多太多这种，就是这个市场当中太多，因为连按摩师傅都在瞧你，哎呦，你要买哪一支，对不对？
0: 对啊。
1: OK，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呢，顾好自己的本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拜托拜托各位不要再增贷去投入这个股市了，除非你那个房子是额外的第二栋、第三栋，你可以很轻易的去变现，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今天投入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绝对不要用赌博的方式，
0: 对，
1: 好好的去存，对不对？它也是另外一种存的方式，对不对？
0: 对 对。
1: 好，所以呢，你会建议这些女生要继续听这些美容师或按摩师傅，或是洗头。你知道那天美容院，我妈妈去洗头，她就说：“哦哟，你现在有没有买 ETF？” 完蛋了，我全，你知道吗？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现金，一个很厉害，就是很成功的学生。我说你那现金你为什么不投入股票什么？你手握这么高的现金？他是银行的 VIP 哈，那个现金量太大了。他说我在等美国被恐攻。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再打一个仗，然后让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全部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真的掉下来的时候你会全部进去吗？他说也不会。对，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房子再怎么高，都不会有人买，都不会有人进场。房子再怎么低，再怎么跌，那个不会买的人，他还是不会进场，对不对？股票、股市也是这个样子 ，ETF 也是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倩瑜要很认真的告诉大家，你真的要守好什么？说，守好自己的本，
0: 守好自己的本。
1: 还有呢？
0: 然后，就是不要把所有的
1: 鸡蛋
0: 都放在危险的篮子里头，
1: OK，
0: 对，只是其实我就是要分散啦，分散你的投资，分散你先把应该是基本的所需，你需要，如果你需要一个房子，你需要你有足够的那个存款经济的一些
1: 那些都先不要动，
0: 都不要动，
1: 嗯、
0: 对，然后其他多余的你再去做你的投资，那你就把那些当做是你 bonus， 你的每个月的 bonus 去领取。
1: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当你解决完所有人的问题，当你安顿了所有的家人，当你帮别人付了学费，当你帮别人解决了他的困难，或者是你为他买了他梦寐以求的礼物，你完成了他的梦想，然后在夜半的时候你自己拿着一杯红酒喝着一杯白开水，高粱也可以了，就是你想说那我自己呢，那我自己呢。所以听众朋友，这一集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集，就是我们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不管你今天是女强人也好，或是很厉害的领导人也好，如果你是单身或者是单亲，对于一个单身女子的财商，对于你自己，可能也许你的收入不高，也许你就是一个非常安稳平凡，然后每天就是过着如常生活的路人甲乙，那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过得好，在有限的资源当中呢，也能够好好的去对待自己，善待自己。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刘倩瑜会计师。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倩瑜。
0: 还有白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那他们两位呢都非常的可爱，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提供他们非常专业的知识，但是呢会用非常非常简单的文字告诉大家，其实他们也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们这一集单身女子的财商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合伙人会计师，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刘倩瑜会计师。
1: 大家好，我是倩瑜。
0: 还有白淑倩，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一直介绍他们？因为我们的 podcast 跟 YouTuber 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会认识一次，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谈话当中再认识一次，然后大家以后走在路上听到这两个字呢，他们的名字就是呢，你可以大胆的跟他打声招呼。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不只是针对这个新竹大台北地区的播

0: 方，然后呢可以影响到都会区的。你们知道有一个东京女子或者是什么北京女子，对不对？日志，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们一路这种成长到一个大城市，然后那种过程。其实我看了好几个城市，我觉得单身女子真的应该要看看这几个影集，对，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淑倩，你觉得如果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女生，然后呢，不管她经历了多少，她终究在这个几部影集当中，她回归平淡，对不 对？她终于知道什么是她最想要的。那如果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其实都是非常，就是很没有太多额外的扩张，然后她也不可能再去坚持。然后针对我仅可以拥有的这一切，我能够做什么样的规划呢
1: ？OK， 我想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因为我们。在会计师事务所嘛，那其实在新竹的地区，它本来就是相对高科技的产业事务所的一个薪水可能没有这些高科技来的这么高，所以我们的薪水也相对你在前几年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个固定的薪水。那在配置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分几个阶段它是不同的，因为在一开始事业冲刺的那个初期的时候，其实会把比较多的自己的薪水的部分花在投资自己的身上，包含很多的一些语言的学习或者是一些知识上的学习的进步的部分，那让自己到某一天到一个职位的时候，那其实你有更多的竞争力，你可以赚取更多的一个财富的时候，或许走到今天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再配置一下自己的一个资产的部分。
0: 好，那我们先稍微停在这边哦，就是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女生哦，一个单身的女生，在前半段这个资源很有限的状况之下，其实投资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很费钱的，我真的没有骗你哦，这一套化妆品就得多少钱了对不对？然后你得买几套正装，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你还得配有高跟鞋，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还要有一个好的手机，这个好手机不是为了炫技给别人看，你真的是需要使用，然后你可能还有一部电脑，你看，可投资自己光是身边的这些所有东西，你能够配得上一般人的水准的话，其实这个部分光是金钱的投资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你在第一阶段，你觉得大家还是要投资自己，
1: 对
0: 不对？
1: 基本上第一阶段的话，其实真的就是月光族，
0: 然后也是必须的，
1: 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第一个阶段的话，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我还是让自己就是买了一个比较最基本款的每个月的一个保险的部分。
0: OK，
1: 对，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需要这个基本款？
1: 我的基本款部分
0: 你有用到过吗？
1: 我其实没有用到过，但只是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妈就会说保险这件事情是一件
0: 很重，其实我觉得保险很漂亮，很奇怪，很漂亮的一件事，都是妈妈先买，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妈妈其实已经帮小孩可能买了最基本的
0: 对
1: 的一个保险的部分，那后续她就会说那你长大你就要靠你自己，所以我还是就是拨一点钱，然后是放在那里，那让自己说万一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的时候，或许他是用
0: 得到
1: 的。
0: 真的，我妈妈也这样跟我讲，她说我给你买了多少寿险，我是说那受益人是谁这比较重要，死的人是我，跳跳的人是我我又用不到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情，
1: 但是这样听是安全感
0: 你是在跟我炫耀说我走了之后你可以得到多少OK OK， 好，来，这是第二阶段，对不对？最基本款的。那第三阶段呢？
1: 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其实现在的话就会一个就是会把自己想象着是部分的，我自己的划分呢，我会把它做四等分，四分之一的话，我就是投资可能 ETF 或者是金融股。那当然，你的个性里面可能还是偶尔会想要一点刺激，所以还是会把这部分是放在那种比较刺激性的部分让自己
0: 兴奋一点
1: 刺激一下那样子，但大部分80%我还是都是属于可以定期的有一个回馈的一个鼓励的一个被动的
0: 收入，是然后也鼓励大家尽量跟着大盘走，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1: 对，因为自己的判断其实没有那么准
0: OK， 好，然后呢？
1: 然后另外的四分之一当然就是自己的保险，还有房贷这边的一个支出的部分。
0: 对，
1: 然后另外的四分之一，我其实会把它放活存呢，因为活存其实有时候你会不太清楚意外哪一天发生，所以我会放在那个活存的部分，让自己累积到一定的金额。倘若我哪一天突然发生意外没办法继续工作的时候，那至少我有一个活用的。

0: 一个资金，
1: 那是一个安全感，
0: 对
1: 对
0: 对、嗯、然后让我自己可能可以可能找可以我自己有去抓一个长度，就工作不工作三年的时间，那这个钱是足够我去做一个花费那样子。
1: 对，
0: 那这是我的另外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当然就是规划成带妈妈去旅游啊，还有自己其他的一些娱乐上的一个，
1: 就是那种心情上面的感受的这个水位可以增加，
0: 对
1: 不
0: 对？
1: 给别人快乐这件事情、嗯、好，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哦，就是一个很多很多人会去上3万多块钱的课，然后其实他就是在告诉你跟着大盘走、OK， 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信复利的威力、嗯、对不 对？然后在复利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去看复利而已，就是他就是告诉你好好的存，然后数字会给你回馈，然后你会看到这件事情的增长、嗯、那我觉得那个淑倩刚刚跟我们讲到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你的现金流一定要非常的足够，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放在哪里我才不会去动它，但是其实心理学里面它会告诉你，就我们看久，我们看存折看一个水位数字久了，我们自己会去衡量，比如说你这样子好，500万好，你只要超过500你就开心一点，但是你水位降低变成49多的时候你就不行了， OK， 你就会紧张了，对不对、嗯、OK， 你也是这样的人。
0: 我也是
1: 那你一定有500
0: 没有，我觉得每一年的话，可能到你岁末年终的时候，然后看一下说，哎，今年的这个基准有没有到那？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可能工作不是很愉快，当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去，我就会打开一下，
2: 打开存折，
1: 对，
0: 哦，好，可以，那可以继续努力工作，加油。
1: 但心里他讲了一个东西哦，很有趣，就是说你得要量够，比如说你是500万，你才会有这种水位上面的心理的锚定。OK， 但是如果是3万块5万块，没有用，他很快就花掉了。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持续的储蓄才是最基本的，对不对？然后储蓄之后，当我们有的资本，我们再来做非常聪明的配置。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自由，可能有很多的时间空间，也可能可以自己拥有很多，独自拥有很多事情。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想，就是这个世界还有人在乎我吗？还有人在意我吗？还有人重视我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任何人有任何的意义吗？这的确是很多很多单身的人，单身女子的心情。当然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来宾，或多或少有一点，但是因为他们呢把自己安排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以用一个比较正向，然后比较有用又能够实际应用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怎么样安排好自己的下半场。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刘倩宇，倩宇会计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白淑倩，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其实单身女子在我们开始在担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在工作当中有一定的成绩单了，然后资产啊，或是说你的财富可能有一定定的累积，一定的水位。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经常，有时候不见得是到这个阶段，很可能从年轻到现在都一直在为家庭付出，为原生家庭付出，因为你没有结婚这件事情，你要承担的事情就会比较多。那当然你的兄弟姐妹也

也会认为你必须要承担的事情比较多，因为他们要可能有小孩或是有其他的必须要去面对，那好像照顾老后照顾父母就变成是单身女子的责任。那当然有时候不只是这样，可能我们会付出更多的金钱，或者是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可能变成一种被情绪勒索的对象，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所有的孩子当中你表现可能是最好的，你赚的钱可能是最多的，然后你最会解决问题，你最会安排事情，然后你最能够消减你父母亲的困扰，可是有时候你不见得是最被疼爱的那一个，你是最好用的，但是呢有时候就是 那个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对于单身女子的面临的这种财务陷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情绪上面的情绪性的支出。有时候这个情绪性的支出，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你会发现在你的 member 或者说你带过的人当中或是客户当中，你是不是遇过一种女生，她能力很强，然后她也很负责，她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很奇怪，她就很愿意为她的男朋友买单什么，或是为家里买单什么，对不对？或是付出更多的，那这些当然你自己看会摇头的，但是她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过上安稳的生活。那倩宇，你觉得对这样的很值得这种心疼的女生，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我平其实自己带过这么多同事嘛，哈，那来来去去，那其实也多多少会听到他们可能愿意跟你分享一些家里的事情，或者是
0: 或诉苦，
1: 或诉苦，对
0: 对
1: 对对、嗯。那也听过很多，就觉得哎，好像很无奈，
0: 嗯，
1: 他们就常常都跟我透露出一种无奈的感觉，这样子。那其实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说，你一定要止损，好、嗯，你一定要止损，然后你能做到什么，你要勇敢的说出来，你只能做的这么多，
0: 不要害怕那个罪恶感，
1: 对
0: 不
1: 对？
0: 不要害怕觉得说自己会背上不孝，或者说别人不爱你，
1: 对，
0: 这样子。
1: 那我觉得是还有就是你要立一个界限，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需要立界限，
0: 对、
1: 立界限很重要。那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或者是物理距离。那常常我也听到有些朋友们也是会，其实最近很大家比较 realize 说，哦，这叫做情绪勒索。
0: 嗯，
1: 好，那情绪它除了勒索你的情绪，它可能也会勒索你的金钱。
0: 哦 ，PUA 情绪，尤其 PUA 金钱，对不对？为夹带着金钱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当然我知道要他们勇敢的去说出来，或者是立这个界限不容易。
0: 对。
1: 但是总得踏出那一步，或者是你自己心里要能够知道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只会让自己的困境一直困在那里，然后纠缠不清。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其实很多很我看很多年轻的女生，她都是有很美好的前程，但是就是为了家里的一些羁绊，好，或者是甚至刚刚老师讲的可能甚至男朋友
0: 感情
1: 上的羁绊、那我觉得哎，自己就是过也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你现在回头来看，其实真的都是再回头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过眼云烟。但是我好险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去立了一个界限，然后才能够保护好自己。
0: 是是，当你在工作当中真的有一定的自信跟成就的时候，你会开始爱自己，因为其实像这样的人都是缺爱的。
1: 对，
0: 缺爱才会用很多的金钱去证明很多事情，或者是说我可以买单你的困难，比如说你有某一个欲望，我可以用金钱去买单这件事情。

0: 然后我希望用这个东西换取你对我的爱，
1: 对，
0: 或者是说父母亲的一点点的关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1: 是是，
0: 但是这是一条不归路，
1: 对啊，
0: 你只会越过越差，因为所有东西你都投到水里面了，但是别人也不会感谢你，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你不做了，他还抱怨你，哎，你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面对情感或面对家人，叫一定的止损。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财务陷阱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代偿性，就是说我可能没有这个东西我就换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楚倩，你觉得对这个东西你要给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对不对？就我没有房子，我就想办法换车子、换手机、换什么，然后让我自己非常光鲜亮丽。你有带过这样的客户、这样的人吗？
1: 有啊，还是会有，就是会有同事，
0: 你会他很急，对不对？
1: 会替他心急，可是我会觉得这有时候其实是大家自己要走过，你才会有所体验，自己痛过，你才会知道哦，可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对，所以其实还是。跟同事们相处的时候，有些同事可能会也是会，抱怨一下说现在的房价这么高，那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不如就去吃顿好吃的烧肉啊，好好的。
0: 这个转折是
1: 出国旅游，
0: 我常听到。
1: 对，出国旅游就是那好好的犒赏自己，
0: 对，活在当下。
1: 对，因为房子买不起，那不如就好好的过这个生活。
0: 是的，
1: 对。但是你当然会跟他就分享说，哎，自己可能也是这样过来的，但还是有一些。你后面你可能还是要为自己去做一些规划着想。我们有时候其实是苦口婆心，可是可能会变成是老人家唠叨那样子。
0: 对
1: 对，但是还是会尽量就是把自己的历程跟同事做分享。
0: 是的，是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活在当下是对的，但是你要活在每一个美好的当下，不要只有一个当下而已，不要只剩一个眼前的当下。对，你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到你80岁、90岁，每一个当下都很美好，而且越来越美好，对不对？非常谢谢倩瑜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1: 谢谢。
0: 然后谢谢淑倩，
1: 谢谢
0: OK， 然后他们两个呢都是把自己活得非常光鲜亮丽，而且呢非常的专业。我觉得此时此刻是你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还年轻还漂亮，然后又有专业，所有一切都在，然后爸爸妈妈都健康，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当所有一切都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时候转眼过去看才发现，哇，那个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开心的。所以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让自己好好的走上一条舒适的道路，养好你自己，好好的心疼你自己，疼爱你自己，把自己养好，这件事情就能够让你过上幸福快乐的这一生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

也会更有智慧的一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

0: 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0: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3: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 90.3，同样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但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了。如果不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也没有关系哦，只要到这个节目的精华区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一集的节目了。那如果你用的是桌机或是笔电的话，只要上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官网，佳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呢，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同样也有节目的精华区，因为我们的网站的功能也非常的齐全，所以你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节目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哇，我们这个端午假期，对不对？很多人都在想这个南部粽北部粽，每年一定会开战的。你喜欢吃北部粽还是南部粽？你知道这两种粽子的差别是什么吗？加上现在口味非常多哦，所以不只是南部粽跟北部粽的差别，还有各种不同味道的粽子啊，对不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特别来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很多的食物在台北北部，应该说北部哦，跟南部是状态是不太一样哦。到底有哪些食物呢？今天有十大这个食物的大战，南北食物大战的十大种食物。那当然就会有，听起来就会有20种食物，对不对？但是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它是很类似的东西，但在北部跟南部有不同的名称，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么多的食物哦。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克制自己，记得哦，这个粽子不是这么好消化的食物，最好在连续假期的时候不要吃的太多哈，也要稍微控制一下热量，然后控制一下，感受一下自己消化到的这个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先来听这首来自告五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休息一下，就进入今晚的今晚谁来打勾勾。

来自告五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你遇到什么样的食物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呢？今天在青春打勾勾节目里面，文贤要带大家来看南北食物大战哦，你是哪一派，对不对？台湾真的是个美食的宝岛哦，但是有些食物只要一端上桌，马上就会引发这种南北网友的激烈交锋跟讨论。比如说肉羹到底要不要勾芡，肉圆到底要用蒸的还是炸的，卤肉饭到底要叫卤肉饭还是叫肉燥饭，这种名称之争也是有的。那端午节一定就会有这个南北粽大战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了。首先第十名要来讲的是蛙柜。诶，你说蛙柜有什么差别呢？这个碗柜，这个一个米再一个果，北部的蛙柜跟南部的蛙柜不太一样。我们北部常吃到的蛙柜应该是那种颜色很白，但是你会发现南部的蛙柜是深黄或深咖啡色的。其实讲到这个，我很喜欢南部的这个蛙柜，就是深咖啡色，我觉得超级好吃的。那你知道如果颜色稍微在这两个中间

间的哈，大概就是在中和的北部跟南部的做法，就是中部有一些蛙桂是在中间的哈。那北部的蛙桂呢，通常是在蒸熟之后才在表面上淋上一些酱料哈。那南部的蛙桂就是深黄色或是咖啡色的，猪肉跟馅料呢，其实是在里面跟那个米浆一起蒸哈。那到底争议点是说，蛙桂应该是要吃米香呢，还是要馅料丰富才够味？这样讲起来呢，就是北部的这种颜色偏白的，就是比较容易吃到米香啦哈。那北部的蛙桂其实又被称为客家水板哈，一个米字旁再一个反过来的反哈，就是以纯的这种再来米浆去蒸制而成，所以它才会这么白嘛哈。那口感呢也会非常的扎实清爽。那蒸过之后，在表面上淋上油膏啦、啊、蒜蓉啊，加上一些炒的这种菜脯啊、豆干啊、油葱酥等等啊，就是这个米香原本的风味。但是南部的蛙桂不是哦哈。就是这种黑蛙桂哈，黑蛙桂呢，就是它早就把那个肉燥的酱汁拌在里面了，甚至是酱油的酱汁拌在里面，所以蒸出来的就会呈现咖啡色的哈。那不管是肉块啊、肉燥啊、香菇，甚至有些是会加入一颗咸蛋黄的，去跟这个米浆一起来蒸熟，每一口都有非常多的馅料在里面哈。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北部的蛙桂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味道啊，哈，只有米啊，哈，对。但是北部人就会说，我们这个是纯米香呢，哈，我们就是客家米水板加上这个豆干丁跟蒜末啊，很耐吃的，哈。那南部呢，则觉得没有这些东西，根本就少一味啊，哈。那所以到底要吃哪一种，哈，才是真的古早味？这是大家一直在炒的，哈。所以蛙桂你喜欢吃哪一种呢，哈？来，接下来第九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肉羹了，马鸡哈，马鸡大家在讨论哈，这个北部跟南部也是很不一样的哈。通常北部呢比较不会勾这么多的芡，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健康取向哈，对不对？就是那种柴鱼啊或大骨去熬制而成的，勾芡是比较低的，就是一种清汤式的肉羹哈。那南部的话其实就是会有非常浓厚的勾芡感，而且是甜味的，你知道问台南人就知道了哈。如果你不吃甜的话，你大概就外星人了哈。所以这个勾芡感很浓厚的就是肉羹，南部的肉羹哈。所以这个羹汤到底要清爽感还是浓稠感，你喜欢吃哪一种？现代人比较健康取向可能都会觉得不要勾芡不要勾芡，但是肉羹其实堪称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国民小吃之一哦。所以南北差距最大就是其实就在这个勾不勾芡哈。那所以比如说新竹、宜兰、基隆都是这种比较清爽的肉羹汤比较多啦哈，柴鱼大骨熬制成的。那南部的真的就是有浓厚勾芡感了。好，那所以羹汤到底该不该勾芡？有些人觉得呢，羹汤重点就是肉羹汤头。我告诉你，连那个肉羹的肉啊，要不要裹粉都很多人在吵，就是有些肉羹的肉是不裹粉的，有些是裹粉的哈。比如说南部的这个台南的羹面啊，就是狗狗的哈，那这个就是羹就是这样稠稠的哈。那所以很多人是习惯这样子，可是在北部其实肉羹是不会加糖的，好，就是那种大骨原本的鲜甜。所以很多人说去台南吃肉羹很像在喝糖水啊，北部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受得了哈。所以你觉得呢，刚刚讲的这种食物哈，这两种食物，一个是蛙桂，你吃哪一种？我喜欢南部的啦哈，但是北部的也很不错，但是我个人口号偏向南部的这种把料都煮在里面，蛙桂吃起来比较有味道。那这个肉羹呢，坦白说我就喜欢清汤式的啊，因为呢这个勾的这样勾芡很多的，就是太浓稠的，我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健康。我喜欢清淡一点，然后可以吃到这个肉啊，大骨肉熬汤的这个鲜甜哈。那肉羹，我觉得那个羹最主要是那个肉啦，那我也喜欢赤肉羹，就是比较不要肉不要裹这么多粉的。所以你觉得呢，你喜欢吃哪一种的呢哈？所以呢每一个人可能有口味。听一首歌哈，这首歌合作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叫做 By Your Side。

你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吗？他是凤小岳加上艾怡良的歌声 By Your Side，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很有意思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就是南北食物大作战。你有想过吗？可能你家也曾讨论过这个事情哦，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北部人跟南部人结婚了，所以两家族的文化跟传统完全的不一样。接下来这项

食物呢就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的肉圆是炸的，有些人的肉圆是蒸的，蒸齁，用蒸的齁，那通常就是不会这么油齁，但是有一个地方的肉圆是要把那个油挤出来，然后是放在温火里面，温的那个油的热油里面炸的齁，那其实北部啊，北部多是以炸肉圆为主齁，但是中部齁，南中部呢忽然这个彰化肉圆其实就是还分成了北彰化是用油炸的，南彰化是用清蒸的。齁，那其实在南部也是蒸肉圆比较盛行的齁，所以又是这种从南到北齁，从北到南又有不同的文化产生了齁，所以最经典的南北食物大战，这个肉圆绝对是榜上有名了。我们常常就会听到什么北炸南蒸啊齁，很多人都会以彰化为基准齁，那北彰化就是油炸吃法，就是低温油泡齁，有没有看到那个卖肉圆的时候，那个肉圆都泡在油里面，然后它剪开之后就开始挤把那个油挤出来，对不对齁，因为呢这个外皮经过油炸后呢香气十足，给了这个肉丸齁非常棒的灵魂齁，那蒸煮一派的呢就觉得肉圆本身就是米制品啊，你把那个米制品都变成这样透明的，这不对了吗，我还是要吃这个米制品的感觉，我要米香，然后我要那个肉馅的鲜味齁，那北部的肉馅跟南部肉馅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哦，北部常就是红烧猪肉配上红烧猪肉齁，配上这个笋丝为主齁，笋块为主，那外皮很厚实，那中部的内馅常常会有大块的猪肉跟香菇咯齁，那像台南特色有这个虾仁肉圆，屏东呢就有生肉直接蒸熟的这独特鲜味齁，那嘉义也有独树一格的这种凉热圆齁，凉的肉圆齁，在炎热的气候下还可以冰镇来食用，然后呢还有彰化人很喜欢用美乃滋，就是他们所谓的白醋贝醋啦齁，你有吃过吗齁，所以肉圆吃法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如果你从北部嫁到屏东去，最不适应的那里就是没有炸的肉圆了齁，那高温油炸的香酥外皮很多人都我很喜欢，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彰化的肉圆，尤其是在很南边的彰化齁，所以呢就吃不到炸的啦齁，所以南部肉圆大部分是清蒸的齁，清爽不油腻齁，然后呢这种再来米的蒸派肉圆呢就是非常的清雅干净，你喜欢吗，你吃哪一种肉圆，我两种都喜欢齁，因为我太太我的妻子呢是这个台中无七人齁，那这边的肉圆也非常有名齁，肉圆非常有名，那他们就是用蒸的齁，用蒸的齁，那有些人就喜欢吃炸的，其实也都很好吃耶，我在北部小时候也是吃炸的啦齁，后来才发现真的有蒸的肉圆齁，而且大小颗还不太一样，对不对齁，大小颗还不太一样，有分大颗跟小颗的啦齁，好，接下来第七名第七个要来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意面这件事情了，在北部我们都叫干意面，对不对齁，在南部常看到的是锅烧意面齁，那这个北部干意面很常见啦，肉燥油葱酥拌一拌就可以吃了齁，那中部呢大概南投意面也很有名，但是到了南部之后呢就开始盛行的是锅烧意面，它的面体不一样哦，它的面体是炸过的意面，然后用高汤放，把这个炸过的意面放到高汤里面齁，那所以这个争议点是什么呢，意面到底要拿去干拌还是要炸过泡在汤里面，同样都是意面呢，可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南部讲起来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食物齁，所以你在南部你点一碗意面，它就会给你这个经过油炸过质地很酥脆然后很容易吸附汤汁的炸意面齁，就是锅烧意面，但如果你在北部说你要一碗意面，它可能会问你汤的干的，可是如果你说要汤的，它也不会给你这个油炸的意面，它就是意面，就是扁扁的那种意面齁，然后呢很 Q 弹的面条齁，然后搭配肉燥油葱酥然后去调味齁，那就是讲的这个面条本身的口感，那你知道炸的意面就比较口感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它等于是炸得很酥然后再泡烂，对不对齁，但是很多南部网友觉得锅烧意面就是意面啊，它就是早餐的标配好不好，那台湾北部的早餐店大部分都是什么铁板面
对不对？很难早上吃锅

烧意面的啦齁，但是对于南部人一大早喝热汤啊，吃油炸意面很正常不过的事，你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齁，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的哦齁。对，所以当成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想明白了，对不对齁？所以你到底你是吃锅烧意面还是干意面呢？其实我好喜欢锅烧意面哦齁，但是知道它是油炸的就比较不是这么健康齁。那意面，北部的意面也很好吃，但是那个酱汁也是有一点太咸了，所以每种食物都有每一种的好处跟坏处哦。你会怎么选呢？再听一首歌吧，来自洪佩瑜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啦。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哦，这个也是，当然这也是一个道理啦齁，但是有时候爱到了就是没有办法哦，就像你喜欢吃的食物你怎么可能拒绝不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的是南北食物大作战齁，北部人跟南部人想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这个食物你也会知道齁，就是我们的米糕哦，欸，你跟台湾北部的人讲米糕跟南部人讲米糕是不一样的。现在你，我跟你讲米糕，你脑海里面出现的是什么？来想一下，是不是一个圆筒状，好，叫做当阿米糕，对不对？就是一个圆筒，然后盖在一个碗上面，然后拉起来，好，它就是一个圆柱状的，对不对？没错，北部呢比较多都是这种当阿米糕齁，这种就是竹筒米糕，竹筒米糕就叫米糕。但是你知道吗，等到你到了南部呢，就是肉燥米糕，就是一碗肉燥齁，把肉燥直接淋在糯米上面，只要它是糯米做的基本上南部就叫米糕啦齁。所以米糕到底是应该要粒粒分明像油饭这样子的竹筒米糕，还是像这个南部的这种肉燥饭这样子湿润入味的呢？齁，所以很多人呢都在讨论这个米糕有几个点，一个就是形状上面的差异，另外就是配料上面的差异。好，那这个中部和北部哈，大部分米糕可都是配香菇啊、肉燥啊，然后在这个小桶当中去蒸熟哈，所以才会是这种圆柱状的，那就是口感比较扎实而且入味，然后淋上这种海山酱或是甜辣酱。那南部的网友呢，常会说，诶，这个北部的当阿米糕呢，就是被关在牢笼里的米糕啦，因为呢，他们呢。觉得米糕就是要很有香气，那个糯米的香啊，你把它关在桶子里它怎么能叫米糕呢齁。所以呢南部人呢就觉得米糕应该是散装的齁，这种肉燥米糕或者是台南的米糕都是散装的，一碗的齁，蒸熟的糯米盛在碗中，就淋上肥瘦比例适中的肉燥齁，或是有时候会配一点肉松啊、鱼松等等的齁，这种，然后旁边会配一点解腻的小黄瓜齁。然后北部人会说什么，诶，你吃的就是卤肉饭啊，你跟我讲那么多对不对齁，这不是肉燥饭吗齁。南部人就会强烈反击说，不是，这是米糕齁。然后呢而且还觉得说小黄瓜加鱼松就是它的灵魂齁，千万不能随便乱改的齁。所以呢网友就说台南米糕呢就是自由的形状啦齁，当阿米糕根本就是迷你版的油饭，不要在那边装了齁，不要再搞了对不对齁。很多人都说啊，我北部人，我只认竹筒米糕，其他都不叫米糕齁，只有竹筒米糕是米糕齁。所以呢，所以北部人看到散装的米糕，就是一碗米糕来的时候说，诶，讨给老板，你怎么给我碎掉的齁，或者是散装的齁。其实不是啦，就是南部跟北部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你去餐厅点的时候，你看到米糕，你想象中是会来的一个桶状的一竹筒米饭给你，但是呢，你来的是散，这是一碗散装的米糕，你就知道这也是油饭哈，不是，这也是糯米的饭哈。那他已经应该是从南部上来台北做生意的，所以他会给你这种散装的米糕，一样非常好吃啊。如果你问文贤喜欢吃哪一个，诶，其实我北部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竹筒形状，我不会觉得它被禁锢的灵魂啦哈。我觉得那个形状啊，那样很方便，然后吃起来也蛮好吃的，分量应该也蛮 OK 的啦齁，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竹筒米糕，我比较习惯啦，比较习惯啦。好好，下一个来，又来米粉汤。讲到米粉汤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呢？我们在台北吃的米粉汤你会想到什么？就是粗的那种米粉嘛，一段一段的嘛齁，对不对齁。那这个米粉汤看似很平凡，其实也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在中部，你知道中部几乎就是一个混杂的，不能说混杂，混杂听起来好像有点负面，没有负面啦，就是比较中间过渡时期齁。所以在中部呢，粗的细的米粉皆有，但是如果你到南部点米粉汤，

很抱歉，就是细的米粉或是炊粉哈。北部人就会觉得粗米粉才叫米粉汤，南部就觉得细米粉，米粉拿去弄汤不是就是米粉汤，不然还有什么呢？好、哦、对不对好、哦、就觉得米粉汤这么平凡的食物也可以炒啦，没有真的炒起来，但是还是会南北差异极大的。好，所以北部的米粉汤我们常常吃到的就是你会觉得它长得很像米苔木齁、哦、但是到南部它又不是咯齁、哦、它不是米苔木啦齁、哦、米苔木更粗，但这个米粉就是稍微细一点点齁、哦，那就是会泡在那种猪杂熬煮的高汤中，能够充分吸附汤汁哈。然后很多人就会搭配这个黑白切，对不对哈？那南部常做的米粉汤呢，就真的是细的米粉，好，然后是搅那个咀嚼的时候会有汤汁溢出来哈，会加豆芽菜啊、韭菜这种清爽爽脆度的植物哈，蔬菜，对不对哈？然后所以呢，很多的南部网友可能会觉得粗的米粉汤怎么没有什么味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这个齁、哦、但是两派的米粉拥护者都会认为粗米粉的脆弹很好咀嚼，但是这是北部人的早午餐标记齁、哦、但是呢南部人吃的就很不一样的齁、哦、那细米粉，南部人吃的这种细米粉，他觉得这种汤汁才是很好吃的啊齁、哦、这才是真正传承这种古早味的阿嬷级料理啦齁、哦、所以大家现在吃米粉汤诶真的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选择，那你会喜欢哪一个呢？再来听一首歌了，实在不能再讲下去，好想吃哦，是不是来自振兴的告别的练习，休息一下，哎。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多吃的哦，真的是肚子有没有超级饿的，现在应该是晚上齁，应该是已经吃过饭了啦齁，所以呢宵夜要少吃一点比较健康哦。今天来跟大家探讨过年，不是过年，过端午的期节，来跟大家分享南北食物的大作战。到了第四名，来肉燥饭跟卤肉饭，有时候听起来会变成一种食物哦，你知道为什么吗齁？北部好，北部我们多称为卤肉饭，可是你知道吗？同样的东西端到南部之后，它就会变成肉燥饭。好，如果你去南部点一个卤肉饭，你猜会出现什么？答对了，控肉饭。好，就是你会出现你的饭上面有一整块的卤肉，你就会说这是控肉饭啊。好，不是啊，这就是观念上的不同，文化上面的不同。北部人都称这种我们所在吃的这种碎肉的齁，猪夹肉碎肉的卤肉饭拌在一起吃，油腻油腻的，很好吃的齁。这种呢就是北部人饮食当中的卤肉饭齁，但是这个名称是有地区性的，等到这一碗饭端到南部的时候会变成肉燥饭齁。所以这种碎肉淋饭整块都是卤肉饭，但是你到了南部它就会叫做控霸崩控肉饭齁，广肉饭齁，或者是那这种零碎的呢就叫肉燥饭齁。那所以北部的这种肉燥饭呢常被人家说你这个瘦肉这么多齁，或者是纯绞肉的这种口感比较干齁，这种呢就是卤肉饭，可是又不这么卤齁，怎么办呢？就觉得会被人家觉得不正统齁。那南部的肉燥饭呢强调就是这种手切肉燥，带皮的肥肉呢比例比较高，胶质也很多齁，所以这真的是卤肉饭齁，但是也不是控肉饭哦齁，所以可是这个就是南部的肉燥饭了齁，旁边好像会有放酸菜啊或者是腌萝卜，这种就是控肉饭对，这种就是卤肉饭或者是肉燥饭。好，那控肉饭就是一整块的那种饭齁，那所以呢这很不一样吧，很不一样吧齁，所以你到底喜欢吃哪一种？我都很喜欢吃，因为卤肉饭是我很爱吃的食物齁，当然它很油齁，热量很高，但是就很好吃，我真的是讲到口水停不下来齁。第三个就是春卷跟润饼，这件事情也是有什么好吵的呢齁。很多人都称润饼齁，北部就是称润饼啦齁，要炸

部才叫春卷，但是你知道在南部不用炸就是春卷，他们就叫春卷，有花生糖粉比例较高那种齁。所以这个名称差异还有该不该加花生粉都是常常会被炒起来的齁。所以怎么叫齁，未炸的称润饼，炸过叫春卷吗齁，这是北部人习惯，南部人就觉得未炸的就是春卷啊齁，所以这是很多人不一样。对我来说润饼就是很大一卷的那种润饼卷嘛齁，啊春卷就是小小卷的要炸过的齁，所以这是北部人的想法，南部人可不是这样想的咯齁，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等等告诉大家前两名。

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来探讨的，好，特别在这个假期期间来跟大家探讨的是南北食物大作战，来到第二名哦，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哈，凉面啦，凉面，凉面有什么好吵？大家不是吃一样的吗？好，其实北部大概就是麻酱、蒜泥、小黄瓜嘛，对不对哈？遍地商店也都是卖这种的。好，但中部的凉面呢，就有北部的麻酱，还有地方特色的酱料哈，大家爱加什么就加什么。好，在南部的呢，南部特别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嘉义的这个美乃滋，我们说北丑的这个特色啦齁。所以呢，不知道你喜欢吃怎么样子的口味的凉面啦齁。南部的凉面其实常加入那个柴鱼酱油啊齁，然后嘉义特别有美乃滋，所以它的口感其实是很多元很不一样的哦齁。那最多人讨论当然就是嘉义的这个美乃滋了，为什么嘉义人这么喜欢加美乃滋到这个凉面里面呢？到底是不是一种邪教的吃法呢齁？所以呢，很多外地人对于凉面加美乃滋呢感觉到非常的冲击哦，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齁。那台北人习惯早餐吃凉面配味噌汤，但南部人觉得这样的组合其实是很奇怪，为什么凉面要配味噌汤呢？好，对不对？那面体的选择上呢，通常凉面都是用那种黄油面嘛，好，对不对？好，但是嘉义的凉面其实是用宽扁的白面哦，好，所以这种就是面体的吸酱能力啊 ，Q 弹程度都不太一样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个宽面就是能够抓住美乃滋的那个酱汁，口感也比较不会煮烂齁，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想要吃这种白面的凉面齁，但离开嘉义可能你都蛮难吃到的啦齁，所以很多人都说凉面美乃滋就是神仙组合啊齁，这真的太厉害的。然后呢，也有些人说我就是不喜欢油面那种油油黄黄的啊，所以嘉义的白面加美乃滋是我的凉面救星。行啦齁，所以呢真的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对不对齁？你喜欢吃哪一种其实都有可能。第一名要来讲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粽子了，南部粽北部粽你还分不清楚吗？今天文贤告诉你，北部呢就是要先炒后蒸齁，一定要炒过的这种才叫做北部粽齁，比较干。南部呢通常是米是比较黏糊在一起的，就是水煮的齁。那粽子绝对是每一年这个端午节一定会炒的齁，你到底喜欢吃哪一种？甚至你去卖粽子的店也都有分，诶，这是北部粽还是南部粽？很多人都会说北部粽其实就是 3D 立体油饭嘛，呵呵呵，对不对？好，先南部粽呢则是先包生的糯米，然后用水去煮透齁，所以口感呢就会很软很烂齁，所以呢很多北部人就会笑他说，你们叫我们吃 3D 立体油饭，你们才吃那个米饭泡水呢齁。所以其实就是口感不太一样，大家不要吵架好吗？所以每天看这个大家在吵说到底北部粽好吃还是南部粽好吃，看你是哪里人，你喜欢吃哪一种粽你就当哪一种人好不好，做向着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对吗？好，所以一样的好吃只是口味不同齁，所以不要再说北部粽就是把油饭塞进叶子里的骗人啦齁，南部粽这个水煮才是真功夫，没有这件事情啦齁。那现在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口味，而且还有一些冰粽啊，对不对？甜的啦，还有鸡掌啊，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台湾人真的非常会做粽子哦，所以如果你喜欢吃粽子的话，这个节气里面当然可以吃到各式各样。

量的粽子，但是还是要注意哦，诶，粽子不是这么好消化的食物，所以在吃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南北食物大作战，你有做过这么多的决定，关于食物的决定吗？节目最后来听这首胡夏的你在哪里，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Go。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的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许多年来，我一直为上帝重重审判一个似乎只是犯了无心之过的人而深感不安。当年乌撒为了免约柜自车上倒下，就伸手扶住了上帝的约柜，上帝却为了他这么做而击杀了他。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查考，我了解到，其实上帝已经清楚指示百姓应当如何来对待神圣的约柜，吩咐只有祭司才可以碰它。而一个人如果漠视上帝的命令，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类似这种严肃的景象，正证明了上帝的圣洁，也明白道出上帝见到悖逆之罪便会发怒的属性。乌撒的死提醒我们，那些运送约柜的人犯了不敬畏上帝的罪。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注意上帝的威严，有些人以敬拜和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他敬畏的心都还不如见总统时候的心呢。的确，我们纯净圣洁的上帝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他是烈火。我们越是敬畏上帝大而可畏的能力，就越能感谢他完全的爱。了解上帝恩典的人，没有不敬畏上帝的。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条白雪层层覆盖的山路上，有两位旅行者跋涉前行，想要挑战高山登顶，但暴风雪里刺骨的寒气不断侵袭他们。为了节省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爬山的过程中他们都尽量不开口说话。半路上，他们看到有位老人倒在雪地中，如果置之不理，老人一定会被埋在雪中冻死的。于是甲开口对乙说，我们帮帮忙，带他一起走吧。不料乙很气愤地说，这种恶劣的气候状况，谁还能顾得了谁呀？乙看甲还站在那里发愣，等了一会儿就独自离去了。甲想了一下，最后决定把老人背下山去。不知过了多久，因为背上老人的重量和爬山的疲累，身上的热气竟然温暖了老人冻僵的身体，老人也慢慢恢复了知觉。两个人用彼此的体温互相取暖，忘却寒冷的天气，也终于找到了邻近的村庄，寻得了避难处。正庆幸得救的同时，旅行者甲和老人在村庄路口看到有一群人围着议论纷纷，他们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当初为了自己活命而先行离开的伙伴冻死在距离村子咫尺之隔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一个人为了帮助别人，其实是帮助了自己，另一个人因为放弃别人，反而是放弃了自己。圣经上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真心爱别人越多，就会获得更多的真爱。当我们懂得先为别人着想，一定能经历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21章，约沙法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沙利亚等等几个，我不读了。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的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好，这不幸啊！约兰不是一个好王，没有他爸爸好，很狠啊。这个杀兄弟啊，保住国位是很狠的。那么他也行以色列诸王的道，跟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这是很恶劣的一个影响。那么耶和华因为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就不肯灭掉大卫的家，要照着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这当然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了，我们也在大卫家里面蒙福。第8节，约兰年间，以东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为王。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夜间起来攻击围困。

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啊，这个众叛亲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好好的敬畏上帝啊，这个。

吹笛，Who betrays me？啊，所有东西都对你叛变，因为你对我叛变；所有东西都离弃你，因为你离弃了我。啊，我们离弃上帝，神的愤怒是会很大的。虽然我们认罪悔改，主都赦免，但是我们何必要动用到这个主的赦免？我们何不让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更加顺服他，而且更加的蒙福？哎，可惜啊，我们华人常常听不进去这个福音。我们要听进去，我们要相信神的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以东人叛变，因为约兰叛变了上帝。第11节，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太人。啊，这是很可怕的事。丘坛就是切身为民的一个献祭的地方啊，这让以色列掉入了陷阱。好，约兰引诱人犯罪啊，用这个丘坛。让人在这个混同的宗教里面走向这个异端呢、啊，走向异教。12节，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以利亚呢？”那么，这可能是写早期的一个以利亚写过的信啊。写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萨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唉，降大灾于降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啊！这很恐怖的病啊，一定也很疼痛。第16节，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宝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啊，还有处罚。第18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治的病，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2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他的民并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他们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去世无人私墓，众人埋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好，这个约兰呢，他的一生也不能叫我们有什么羡慕哈。他的一生也是疾病、征战、死亡啊，可惜了啊。我们看到人越来越背弃上帝，他的部下也越来越背弃他。这人怎么对上帝？上帝会让我们遭遇到类似的事情。约兰不是一个好王，约兰引诱百姓犯罪，以利亚警告约兰。以利亚警告这个以色列王哦，那耶和华也激动非利士人还有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哇，这个攻击很厉害，他们大举入侵啊，掳掠了王宫里的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以，他没有留下一个漂亮的女人。哎，他这些事，他死的也是不好，不光彩。约兰的肠子患不能治的病，这些都让我们遗憾啊！警告。

不是说榜样，这个范例很多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的补充这个范例的人数呢？我们再回想一下啊，复习一下好了。这个约沙法算是一个亮点，非常亮的亮点。约沙法呢，对上帝、对遵行神的道相当的不错啊。在20章里面，一开始讲到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攻击约沙法，这个听说这个攻击约沙法的军队虽然多啊，但是约沙法寻求上帝，全地宣告禁食，让耶和华的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我们也这个也用在我们为台湾的祷告，为全世界祷告，希望每个地方都有人出来寻求神，寻求神，寻找就寻见，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来寻求他。那约沙法呢，在寻求神的祷告里面，肯定耶和华有大能大力，肯定耶和华曾经在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耶和华的朋友亚伯拉罕，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或祸患或刀剑灾兵瘟疫临到我们，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个殿里啊。我们是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祷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回归，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能够跟新人再结合起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我们越看越觉得败坏，越看越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走偏了，不要走错了啊！耶和华对约沙法是很好的，耶和华对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呢，就不如约沙法了，因为约兰不是一个好王啊。我们看他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给约兰。当然，给国给约兰，这是给的最多的，这是最好的。只是约兰有没有配得这些东西呢？他不配，他有没有有一点领受呢？有点领受说，哦，上帝对我的恩典很丰富，他恐怕也没有。他是长子，但是他似乎没有把长子名分的恩典表达出来啊。这个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掉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好，我们很感谢主，因为主上的荫庇呢，很多不孝子孙呢还可以沾一点光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沾一点光，求主让我们多，也不能说积功德，而是我们多把主的恩惠活出来，或者有人也在这里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这个非利士人攻打约兰，约兰死了，肠子坠下来，那么没有人思念他，埋葬他，不在列王的坟墓里，这是非常凄惨的。我们现在历代志的，再让我们复习一下啊。总是在这些历史书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学习啊。历代志下第1章讲到说，所罗门在基遍那里献祭，是一个非常大的献祭啊，献了1000牺牲为燔祭啊，燔祭是火祭了。那么，上帝以更丰富的尊荣啊，来应许所罗门。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经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

到我的名，我必赐给你聪明智慧，也必赐你资产丰富尊荣，在你以前都没有，在你以后也不会有。啊，我们也与有荣焉啊，看到上帝给所罗门这么大的恩赐啊，这么大的恩典，这么丰富的财富啊，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资格得到这么好的东西。要得到好的东西，得到好的丰富的东西，那个容器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啊。容器是不是够大够好，容器是不是能把这宝贝的恩惠保住啊。所罗门没有得到什么宝藏，所罗门有很聪明智慧的头脑，但是发挥的并不好啊。这我们回首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很贪爱世界的人啊。在历代志下第一章里面有讲，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啊。这个是历代志下第一章所罗门的状况啊。第二章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所罗门定义要献殿，要建殿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我们很遗憾，他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花的时间力气比建殿宇还要强大，还要更花力气。其实耶和华的殿当然应该是最漂亮的，虽然耶和华也不稀罕这些，但我们应该很稀罕啊。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功，现在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要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晨晚上安息日月朔，并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因为这是我们的神至大，超乎万神，超乎诸神，天和天上天不足为他的居所，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本来一个殿宇是好像给神明住的，那么其实耶和华哪里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耶和华还更喜欢住在神的儿女身上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那么在建所罗门的殿的时候，他也向人要了一个巧匠，是善于用金银铜铁紫色朱红色线来的巧匠，那个与所罗门父亲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啊。在历代志下第二章，除了所罗门建殿以外，也有讲到推罗王西兰呢回答所罗门说，哎呦，耶和华实在是很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然后你需要有好的这个巧匠啊，那我打发一个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但支派的一个妇人的儿子。这是所罗门定义要建殿建宫啊，他建殿建宫造柱造基路伯啊，都心满意足，都做到了。在第五章讲到殿宫告竣呢，这个算是所罗门一定会经历的事情，就是有丰富的排场，有丰富的智慧，但是也有衰老，也有退化的地方啊。所罗门在他的一切的富裕中间，多半是在祝福百姓啊，为百姓祝福。耶和华应当称颂，因为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亲手成就了啊。这个我现在帮你建殿，其实耶和华跟我说，我从来没有向人要过殿啊。那么选择耶路撒冷为我的名，为我名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名以色列。这个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对我父亲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这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有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好，各位，我们想到建殿，我们应该很感恩啊，就是基督教并没有什么辉煌的大殿啊，因为我们实在不应该以这个自夸啊。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为我们装潢了很漂亮的教堂殿，那很好，但是我们会不会在这世上跌倒了呢？我们会不会在这世上失败了呢？不要偏离了焦距的重点，就是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在圣殿里一定要有很多的祷告啊，我们恐怕都有亏缺啊，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亏缺补满。殿，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敬畏敬拜上帝的殿，使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而不是很难过。这个殿毁掉了，我们也说这是必然的事情。

人间的手所造的东西都会毁掉，神所造的会存到永远。我们很高兴，我们是在神自己建造的神的国，神的国和家里面有份啊。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了很多，就是圣殿没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家，重要的是神的国，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家、神的国里面有丰富的预备啊。在第七章讲到耶和华的荣美在殿里面有显现出来。那么所罗门的祷告呢？祷告也是为了上帝的圣殿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殿，他祷告。那么所罗门在宫殿、圣殿还有各样的大兴土木的这个工程里面完成了以后，哇，他的名声传得很广，他的名声传到这个示巴女王都听到了，要来看所罗门，要来问所罗门，要来踢馆啊。结果他很满意，所罗门的丰富比他想象的还要丰富的多哈。他看到那些排场，看到那些豪华，他并没有太稀罕，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也是很好的。那么就是示巴女王是比所罗门更被称赞的，因为南方女王要起来审判这个世代，她不以千里为远，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到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求主帮助，一再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呈现出来，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了不起，是把上帝的荣美成就显出来啊！那个所罗门的丰富很多了，所罗门的智慧化也很多，但是他实在还是太大兴土木了，大兴土木百姓受不了，以至于他的国在儿子的手上就分裂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去讲他，我们回顾一下，就是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讲到所罗门的丰富，是叫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物。虽然这不是我们最羡慕的，我们最羡慕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丰富的，神给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丰富的，神给我们圣灵果子丰富，教会丰富，使人在教会里面得到福音，得到真理，得到爱啊，这是我们盼望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丰富在教会、在个别基督徒、在团体基督徒身上都显出来。主啊，我们愿你来，我们愿你显出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不要羞辱上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

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热闹，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二章一节，人听见他在房子里。亲爱的朋友，构成礁石的珊瑚虫勤勤劳劳地在水底下工作着，从来没有梦想到他们正在建立一座海岛。在这个岛上渐渐地会长了植物，又住了动物，还有神的儿女们，他们就是做基督的后嗣，享受永世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神给你的地位是一个隐蔽的，没有人知道的，不要怨恨，不要忧愁，因为是神把你放在那里。不要盼望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因为没有珊瑚虫就不会有礁石建立。神需要一些乐意做属灵珊瑚虫的人，他们的工作虽然没有人发觉，可是他们有圣灵的扶持和属天的亮光。那日子将到，主耶稣要施行赏罚，他不会弄错。有一天人们会讶异，你会得到那么大的赏赐。也许神要我们离去一个弟兄姊妹众多的聚会，一个最能给我们生气的山顶，一些有帮助的异人的交通，而回到平庸的以马忤斯，或者到世俗的哥罗西去，或者竟然到遥远的马其顿去。我们应当大胆深信，神无论将我们放在什么地方，他早已命定那个地方的胜利会给我们获得。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溪谷生命和灵粮堂在6月14号的主日崇拜，讲员是曾新才牧师，主题是每一次你祷告。所以今天牧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祷告的真谛，我们要如何的来祷告，有什么样子的类型的祷告，还有祷告怎么样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诗歌，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也再次欢迎在网络上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跟你一同敬拜主，一同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一个人的成功不但要靠着努力，还是要坚持，而且坚持到底。因为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靠你一次的努力，乃是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并且要坚持到底。祷告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鼓励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追求女朋友也是如此。老张的朋友很想知道他怎么娶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老张就很自豪地

其实我娶这个太太，我坚持了3年，每天都去买彩券，中的最多的只不过是200块钱。朋友们都笑我爱做白日梦，结果我把那卖彩票的女孩娶回家了。告诉旁边人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真的为我们开了一条直接通往父神的一个道路。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旧约这些信徒们，他们必须要透过祭司，包括祭司的献祭，才能够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与神会面，而且是战战兢兢的。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不但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我们透过信靠他，我们得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因此，他也恢复了我们和他和天父美好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作者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的19、20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里讲到说，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至圣所乃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那个至圣所，神同在的所在。而且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这个幔子经过。这个幔子指的是什么呢？乃是圣殿里面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非常厚的一个幔子，从上到下没有人可以用他的手力可以撕开的幔子。但是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将他的灵魂交付给天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是这个幔子。换句话说，神与人之间这样的一个隔阂的墙已经被断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父神的宝座面前。阿门。这换句话说，祷告不但只是一个我们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乃是神为我们预备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耶稣的宝血，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因此我们说，祷告乃是主与你亲密的关系。阿们，一起讲一遍来，祷告是你和主的亲密关系。是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宝座面前。因此每次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不但只是把你的需要祷告祈求交托给神，你说你是可以进到神他宝座的面前。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耶稣我们开了一个直接通往父神的一个道路。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怎么样，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怎么样，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与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不再透过祭物，不再透过祭司，乃是直接能够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什么，只要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祷告是何等大的一个权柄，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吗？这乃是旧约圣经里面这些祭司先知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撕开了这个幔子，好让他们直接坦然无惧地进到他的至圣所里面去。阿们。不但是如此，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6节，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说，你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连结，也是我们他的同工，他要差派我们每一个人去为他多结果子。换句话说，当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当你在服侍神的道路上有任何的需要，只要你向父神来祈求，
好，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的缘故，就会为我们成就。阿们。

换句话说，我们依靠神的人，服侍神的人可以一无所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通往天父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道路。因此祷告你要记得，不再只是个仪式，不再只是个形式，乃是你与主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所以每次你祷告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哇哦，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你可以呼叫阿爸父。想一想，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如今成为你在天上的阿爸父，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何等宝贵的一个生命的连结。因此你要知道，每次你祷告的时候，你乃是与主有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阿们。那你说，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必定会成就。换句话说，主必会听垂听和应允你的祷告。阿们。一起讲一遍来，主必垂听应允你的祷告。是的，我们主既然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此他必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你可否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至少五方面我们什么样的祷告肯定是蒙主垂听和应允的，你想知道吗？啊，不少人哈，你五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主必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首先第一，要奉主耶稣的名求。一起讲一遍来，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的祷告，刚才已经看过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所以耶稣基督也亲自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14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可能我或许不是吗？他说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耶稣再重复，恐怕你听不清楚，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耶稣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宝贵呢？因为耶稣是那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乃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进到他的至圣所。所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每次祷告结束之前都要说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个只不过，这个不但只是一个好像形式，或者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讲的一句话。每一次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必须想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大有权柄的，是大有能力的，是因为他的血使我们能够直接进到父神的宝座面前。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五旬节之后，使徒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然后第一批的门徒彼得跟约翰，他们的确经历了耶稣的名所带来的能力，所带来的权柄。有一天早上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经过美门，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坐在那里讨饭。彼得就看着他说，你看着我。这个以为彼得要给他施舍什么周济，他就望着彼得。彼得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3章第6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干嘛看我呢？他说，我只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有什么呢？非常宝贵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们过去跟随了耶稣基督3年半，如今耶稣就复活升天了，他们第一次经历耶稣的名是何等的有能力，何等有权柄。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将我所有的都给你。我所有的是何等的宝贵，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拉着他的手，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又站又跳，在那唱诗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阿们。所以每一次当你祷告的时候，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每次当你要医病赶鬼的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人祝福祷告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的名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阿们。所以，第一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然后第二呢，要奉主的旨意祈求。一起来讲来，要照主的旨意求。另外一个垂听蒙应允的祷告，是要按照主的旨意求。很多时候，你说我求，为什么没有得到呢？

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万求，按照你自己的私心，按照你自己的私欲来祈求，并不是按照主的旨意而求。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里面第十四节十五节，使徒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记得啊，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什么坦然无惧的心。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同样的字眼，坦然无惧的心，因为耶稣的宝血。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求所现在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换句话说，当你按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他就听我们，而且我们所祈求的无不得着。阿们。那你说牧师啊，什么是主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如何按主的旨意求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旨意都在哪里？都在圣经的话语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教会特别鼓励你要来背诵圣经，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好好来背记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应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里面就是神的旨意，当你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的时候，无不得着。阿们。因为神的旨意都在他的话语里面了，所以你越熟悉神的话语，你的祷告越有能力，你的祷告越蒙神垂听。阿们。那你说有时候当你遇到特殊的情况，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呢？感谢赞美主，有谁帮助你？有圣灵。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常常记得二十八节，没有看你前面那两节。二十六节说什么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谁帮助啊？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什么唉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说什么呢？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接下来说什么呢？因为圣灵照着什么？连圣灵都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阿们。连圣灵都会按照神的旨意为你祈求，所以圣灵为你祷告，肯定神一定垂听的。为什么呢？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我这里亲身经历了一次，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2006年大海啸之后，我带短宣队到印尼去做一些救济的工作，就当地的牧者就带我们去印尼的另外一个岛叫雅琪省，要必须经过南中国海。南中国海最出名是常常有大风浪的，然后这个牧师告诉我们说，上个礼拜刚好一艘渔船大风浪一打的话，船翻了，五个人都死掉。我说干嘛告诉我这些事情哈、啊？然后我们当天早上五点钟就要坐船，也是坐个渔船到对面去。我就说我不怕，因为从小在一个岛上念书六年了，我的船来来回回坐好几次，大风大浪都经过没问题。啊，骄傲的人有好戏可看哈、啊。后来船还不到一半，大风大浪就打在船上，哇！我从来没有如此晕船过的，我见过风浪，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风浪，被船打风浪打得我晕得想吐吐不出来，想呼吸不能够呼吸。真的觉得几乎自己要死了，就赶紧啪啪啪爬到船的，我坐在船尾，爬到船的这个正中央，抓住这个柱子里面，心里面想说：主啊，我不能死哦，两个女儿还小，主啊，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那时候心中里面只有这个念头，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真的是以为自己真的是没命了，真的不能呼吸，也想吐吐不出来。没想到不久以后，另外一个短宣队的姐妹也爬了进来，她也晕船，她爬进来做什么？要找牧师为她祷告。我从来服侍那么多年，从来没有那么尴尬过。第一次有弟兄姐妹要我为他祷告，我没有办法祷告，我说不出话来，我就根本快晕死在那边了。他看到我比他更可怜，结果是他为我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按照神的旨意，结果没事。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很多时候当你不能祷告的时候，有圣灵帮助你啊。因为当你按照主的旨意的时候，特别圣灵按照主的旨意为你求的时候，就必成就。阿们。第三方面，要凭信心的祷告。告诉旁边，要凭信心的祷告。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信，我们做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服侍神的道路，也是要继续凭信心。但是祷告更是要凭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也是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第11章24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

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事情，家庭婚姻各样的事情，只要怎么样，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一起讲一遍来，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换句话说，耶稣说，当你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事，你可以想到的，为你的孩子会怀孕，为医治，各样的事情祷告，无论是什么，你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换句话说，出于信心的祷告，主一定会垂听应允你的祷告。阿们。这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应许，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呢？雅各书就告诉我们了，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是没有信心嘛，不相信神能够做，不相信神够好，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哇哦，非常清楚，凭信心祈求，一点都不可以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翻腾，这样的人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那你说不小心有疑惑怎么办？就奉耶稣的名斥责疑惑离开我吧，就斥责疑惑退去吧，不要再回来。那你完全的信心依靠神，相信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上个礼拜我刚刚从瓜地马拉医疗短宣回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两天的时间在那里服侍了450位当地的居民，然后我们带领了42位弟兄姐妹信主。然后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到非常贫困的家庭，分派食物给贫困的家庭，一些油啊米啊跟一些日常用品。在回程的途中，我们看到一位姐妹哈，她叫阿拉塞里哈，阿拉塞里的姐妹啊，跟她一个6-7岁的孩子啊，刚走回来，我们就看到她，就问她有什么需要啊。其实这位姐妹啊，她就得了脑癌哈，得脑癌大概1-2年的时间，但是她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姐妹。我们就问她说：“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呢？”她说：“我相信，而且我相信神已经在医治我了。”我们整个医疗团队跟我们短宣队，我们就一直按手为他祷告，看这个相片。那他的这个脑瘤还已经影响到他的嘴巴，影响到他的眼睛哈。他的六七岁的孩子跟他一起哈，我们就按手为他祷告，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祷告。我问他说：“只要我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当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宣告的时候，哇，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就被圣灵充满，就在那里哭啊，在身体在那里颤抖啊。我们祷告完后，我们就非常信心说：“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相信耶稣医治你吗？”他说：“我相信耶稣医治我。”非常有信心，感谢大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相信这是祷告，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相信神会医治他，虽然不是马上医治他，但是神会医治他，因为他是大有信心。他相信，他祷告祈求的时候，信已经得着，他就已经得着了。阿们。所以第二方面一定要，第三方面要凭信心来祷告。阿们。然后第四，清心的祷告，告诉他们要清心的祷告。清心的祷告也是蒙神垂听应允的祷告。在马太福音3个月的经文背诵经文是第六章第五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灵来鉴察你是否心中有一些隐藏还未认罪悔改的罪。因为当你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你的祷告会被拦阻。怎么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59章第1节第2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是因为什么呢？但你们的什么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什么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换句话说，耶和华并非没有能力啦，他的膀臂并非缩短啦，他的耳朵并非发沉啊，没有空听你的祷告啊，乃是因为你的罪孽，乃是因为你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换句话说，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一起先来认罪悔改。约翰不是告诉我们吗？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乃是对信徒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对非信徒讲的。约翰一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的不义，因此你的祷告就毫无拦阻的，神的膀臂就没有缩短，耳朵就没有发沉，就可以听你的祷告。阿们。雅各书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第五章第十六节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怎么样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常常只讲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忘记了前面那几句话，要怎样彼此认罪啊，互相代求啊。换句话说，当你要寻求医治的时候，在神面前问你自己，我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是否心中有怨恨苦毒不饶恕，求神来赦免我。彼此认罪，然后才互相代求，你才会得医治。这才是义人祈祷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是要你彼此认罪，对付你的罪，包括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来鉴察，好让你的祷告毫无拦阻的达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清心的祷告必蒙神垂听应允。阿们。然后第五，同心合意的祷告，各位朋友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非常看重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因为合意非常非常的重要。教会的合意，弟兄姐妹的合意，家庭的合意，是带出来的力量是大，而且大得非常非常有能力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他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多次为门徒祷告，至少有五次，也为后来信靠他的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少三次为我们祷告，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和天父合而为一样，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和天父合而为一样。为什么合一那么重要呢？同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垂听应允。怎么知道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什么天上的父必可能或许吗？没有，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这讲那个条件，有两个人，没有说一个人，一个人祷告好不好？好，但是更好的祷告，更有能力的祷告，更蒙神垂听应允的祷告，是至少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这个要求是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无论求什么事情。这也是我常常用来鼓励夫妻一起祷告的应许的经文。丈夫一个人祷告可以吗？可以啊。太太一个人祷告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夫妻二人的祷告，就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所讲的，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啊，最基本的单位是谁？丈夫跟太太两个人。所以鼓励你谦卑一下，跟你太太一起祷告，谦卑一下，跟你丈夫一起祷告，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就。包括同工也是如此，跟你的同工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跟你的小组员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跟你同事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如此的祷告，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阿们。这是去瓜地马拉短宣会，也是亲身经历了同心合意祷告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在瓜地马拉的分堂准备有为五位弟兄姐妹受洗，因为他们是租用这个俱乐部来做主日崇拜，因此没有自己的教堂，就借用另外一间教堂来进行这个洗礼。而且洗礼的净池是在教会外面，你看看这个图画哈，在教会的外面，就左边那个底下蓝色那个地方是净池哈，旁边那个比较高的建筑就是它的楼上是教室，底下是厕所哈，就在旁边那个净池。我们要四下礼拜六四点钟要举行这个敬礼，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看到，哇，我们在开始敬拜赞美预备要举行敬礼的时候呢，忽然间天乌云满布，然后倾盆大雨倒下来，又打雷又闪电，可以整个地方完全你觉得好像黑暗笼罩整个大地。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哇，怎么办？四点钟那时候已经四点钟，我们在那里准备要洗礼了，四点钟在那里乌云满布，然后大雨大了又闪电，哇，真的很可怕，非常非常大的雨不断的下来。我们的沙伟罗牧师，我们看看下一张，
我们在那里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

恩堂牧者邵伟德牧师大有信心，他就起来宣告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祷告神要把太阳再一次伸出来，这个雨要停止。我听了以后，哇，蛮有信心的哈。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就想说，主啊，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以后三年半不下雨。我说，主啊，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只要三个小时不下雨就好了。我们就祷告祷告，拼命的祷告，没想到不到十分钟天开了。你看天开了，我们就可以在外面为五位弟兄姐妹洗礼。哇，你可以看到当时弟兄姐妹的心情好嗨哦！哇，大家就哇，我们的神真棒。他们都没有想到，大家祷告还不到十分钟，雨停了，闪电也停了，雷也不打了，大家能够顺利的在外面为五位弟兄姐妹受洗。我想这一天是我们非常非常难忘的一天。第二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哇，他们还在讲起这个事情。哇，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说阿们，因为圣经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千万不要轻看你们夫妻的祷告，为你孩子的婚姻祷告，为那个叛逆的青少年祷告，为你的工作来祷告，为你的服事祷告。大有能力的祷告是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非常感谢师母，她非常坚持，所以我们每个礼拜至少三四天早上是一起同心为孩子祷告，现在为儿孙女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应许，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阿们。不然是如此，我们知道说，祷告既然是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你可不知道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吗？告诉旁边说，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保罗在许多的书信告诉我们，不论是以弗所书、哥林多书，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却不靠血气来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恶魔乃是空中掌权属灵气的恶魔。你靠你自己血肉之躯肯定是粉身碎骨，但是神给你一个最有能力的武器，是什么武器呢？就是祷告。怎么知道？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这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哈利路亚，乃是在哪里？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什么是在神面前呢？是祷告进到神的面前嘛。耶稣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记得祷告进到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哈利路亚。你可不知道你手中有的是一个最厉害最有能力的武器吗？这个武器让你能够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撒旦不害怕你主日来参加崇拜，魔鬼撒旦也不害怕你带回到行外去参加 ABL 的服事。魔鬼撒旦最害怕的是你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特别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魔鬼最害怕的是当主的儿女们凭信心奉主的名照主的旨意同心合意祈求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啊，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一概攻破了，可以将人的心意，可以想象人的心意怎么能够夺回？是靠着祷告。你的孩子很叛逆吗？你的丈夫很叛逆吗？祷告将他的心意夺回，使他能够顺服基督啊。这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你知道吗？不是靠着你嘴巴唠叨，你越唠叨他跑得越远，乃是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在神面前你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不但使我们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能力也能让我们怎么样经历神迹奇事的一个秘诀。阿们。所以经历神迹的秘诀在乎什么？这是在于祷告。你想经历神迹奇事吗？祷告啊。这是刚才所讲的五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应许的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祷告就能够经历神迹奇事。使徒保罗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就到腓立比去要把福音传给腓立比的人。没想到那里的时候遇到一个被巫鬼所使用的一个使女，他就把这巫鬼赶出去以后，后来就被当地的人抓拿鞭打，打了以后就把他和他的同伴希拉关在监狱里面。你可以想象
保罗说，我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来到马其顿。

一顿的腓立比要把福音传给你们，没想到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倒霉啊。塔西拉在做什么呢？非常熟悉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25节说什么呢？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做什么？祷告。在哪里祷告啊？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哇，非常喜欢这个字，祷告以后呢，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里面至少有三个神迹。首先第一，保罗他们祷告唱赞美诗的时候，要这些囚犯都不是好搞的，竟然没有咒骂他们，叫他们住声不要再吵，反而怎么样？侧耳听啊。哇，好像保罗跟希拉的这边赞美诗肯定唱得特别好，他们侧耳听。然后第二，他们一敬拜赞美祷告的是什么？忽然间地大震动，哇，监门打开了，囚犯的锁链竟然都已经松了，这个第二大神迹啊。第三神迹是什么？这个狱卒看到以后想要自杀，糟糕，四折了嘛，兵力要跑，囚犯要跑了，他肯定要被砍头的。保罗说不要害你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竟然这些囚犯锁链都脱了，监门也打开了，竟然不走啊，你可以想象吗？这是不是神迹啊？是神迹啊。然后这些狱卒看到以后呢，不但狱卒信靠了耶稣基督，全家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腓立比教会最重要的成员。哈利路亚！祷告是你经历神迹的秘诀。阿们。你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需要神迹吗？目前你工作好像在监狱里面，久久都没一条出路，你需要神迹吗？在你服事上好像遇到死胡同，没有什么果效，你需要神迹，是什么？祷告啊！祷告是使你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所有魔鬼撒旦所兴起的坚固营垒，一概攻破了，可以将人的心，包括你孩子的心，包括你丈夫的心，包括你老板的心，你员工的心，都可以夺回，使他们都顺服耶稣基督。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祷告是你最有能力的武器。阿们。不但如此，祷告也怎么样？祷告赞美也能够转化城市，影响世代。一讲一遍来，以祷告赞美转化城市，影响世代。祷告赞美可以转化城市，影响世代。这是为什么教会今年做了一件我们过去30年没有做过的事情——耶利哥行动，就是来推动，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透过祷告，透过敬拜赞美，透过情与炉来转化城市，来影响我们的世代。阿们。大家今天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拿到这一份耶利哥行动手册，非常谢谢刘师母哈，他真的是做手册是一流的哈，非常非常精彩，里面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里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花了很多的心思，特别为大家预备这个手册，一共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什么？21天的守望祷告。今天是几号？6月14号，到7月5号，一共几天？21天。21天里面守望祷告，每天都有祷告的经文，祷告的重点，甚至祷告词都给你了。21天预备迎接耶利哥行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5号，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祷告。第二阶段是做什么呢？就是耶利哥行动。为什么有耶利哥行动？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乃是领受了神给约书亚的应许，做我们的应许。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做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什么？你们啦。神应许赐给摩西的，这时候对约书亚说，我都已经赐给你了。这是我为什么我们今年要把这个行动作为耶利哥行动。你知道当神呼召耶利哥呼召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美地，要收取神所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的时候，给他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策略，特别是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是当时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里面最坚固的城墙，非常坚固到一种地步，没有任何的军队能够攻破的城墙。但是神却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策略，什么策略呢？要他们吹角的祭司还有这个军队
每天

0: 绕城一次，什么都不做，绕城一次，绕个六天，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神就做工了。请问，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士兵，你会怎么想？哎，拜托神了，这怎么打法？孙子兵法里面没有这一套啊，哪里有这种打法？不动一刀一枪，每天只是带着军队，然后祭司吹角，绕着城走一圈，而且每天都走六天，第七天做什么呢？看看经文怎么讲，第六章15节，到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多少次？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你相信吗？
1: 相信。
0: 啊，就一个人相信。可以叫他约书亚。约书亚是信靠顺服神给他这个 unconventional 这个不平凡的一种打法，不动一刀一枪，每天绕着城走。第七天的时候还要绕七次，最后一次怎么样？大声的呼喊，神啊，感谢赞美主！一呼喊，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看看第六章20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你看怎样，声音大得不得了。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城墙就怎么样坍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哈利路亚！哇，神的道路毕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耶利哥行动就是一个处于完全信靠顺服的一个行动，不是一般的行动，乃是一个属灵的行动，要求我们信靠顺服。所以我们耶利哥行动是从7月5号礼拜天7点半开始，一直到礼拜六7月11号的晚上，有复兴之夜。每天晚上我们会用不同的城市，我们教会小组弟兄姐妹散布在湾区各个城市，每天晚上为不同的城市来祷告，来宣告，来绕圈，然后也为影响世代的七座山头来祷告，求神能够将这些坚固的营垒都拉下来，使人的心被夺回，顺服耶稣基督，阿们。7天的时间，我在那礼拜六晚上一定会大声怎么样呼喊啊，哈利路亚，大声的呼喊，哈利路亚，耶利哥的城要坍塌了，要坍陷了，弯曲的坚固的营垒都要来坍陷了，哈利路亚。你兴奋吗？你期待吗？请不要忘记7月5号到11号，然后7月12号我们做什么呢？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每个牧区都已经安排了你们要去祷告行经的地点，就在这个手册的后半段，每个地方都有安排了祷告圣经的地方，你就带领你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七座山头里面，政府机构、学校、艺术、宗教、家庭、娱乐、传媒，各个机构里面就在那里宣告祷告，就像耶利哥城一样。当约书亚带领他的军队、带领祭司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如此做。我们相信这么一样的信心的宣告，信靠顺服，是要来翻转我们西谷的城市，阿们，要转化我们每一个所居住的城市，要影响这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钥匙是什么？就是祷告啊，祷告宣告啊，祷告宣告就是天国的钥匙。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已经捆绑了。在原文意思是说，已经捆绑了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我们出去到各个城市的每一个不同的山头祷告的时候，我们宣告主啊，带着你的权柄，带着主你的能力，我们宣告主啊，在这个城市里面坚固的营垒都要破除，哈利路亚。所有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处都要被除掉，让人的心能够被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我相信你的城市一定会经历转化，你的小组要复兴，你的牧区要复兴，整个湾区要被神大大的得着，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已经把最有能力的武器给你了，那就是祷告，特别是同心合一的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爱我们，不但救赎了我们，也把这最宝贵最有能力的武器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

0: 来到你的至圣所，透过祷告，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主你的同在。我们恭敬将弟兄姐妹再次带到主人的面前，那么今天明白，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在工作。教堂当年戴德森宣教士说，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你在工作。 When we work, we work. When we pray, God works. 帮助我们，那么明白祷告的真理，那么也愿意遵行主你的话语，同心合意在你面前使用你给我们最有能力的武器，来转化城市，影响时代。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矽谷生命和灵粮堂的聚会，今天的主题是每一次你祷告，讲员是曾新才牧师。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了每次祷告就是从我们跟主的亲密关系开始，然后主必垂听应允你的祷告，他也讲了主几个祷告会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然后要按照主的旨意求，凭信心的祷告，还有清心的祷告，跟同心合意的祷告。那祷告也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上帝透过祷告可以成为这个征战中的兵器，然后攻破各样的营垒，各样的计谋。而当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神迹的时候，也是需要透过祷告，透过赞美，然后去改变一些可能很难改变的事情。盼望我们今天听了这样的信息，我们都能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学习怎么样倾心同心合意，或是凭信心的祷告，让我们透过祷告跟神关系更紧密，然后也可以透过祷告来改变这个世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也能够经历祷告的大能。我是林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0: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